0: 作共赢要紧，合作条款要真，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3: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4: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3: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4: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3: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4: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3: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4: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3: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4: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3: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4: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3: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4: 是啊，那其实啊，另外赢下瓜之呢，就是清

0: 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0: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系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中，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也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见。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九四六路况。
8: 早晨，早晨，早上嘅九点钟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啦。现时啦，禅贵片区啦，暂时系未有收到呢个缓慢嘅报告嘅，咁睇嚟咧呢一个嘅路面情况相当之唔错啊。咁而辖区内嘅高速啦，路况方面亦都系正常嘅。咁啊，嚟一个嘅温馨提醒啦。配合西潮大桥旧桥的施工，公交225、226、227、251、潮15线将会是绕行新西潮大桥，227双向会是取消西潮大桥东站的。南海中学始发线路，还有这个西潮往返九江跨镇线路会调整绕行江浦路。江浦路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请市民要留意翻啦，呢啲站点嘅呢个变动嘅情况吓。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你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咁可以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你有冇发现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1: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2: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0: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

0: 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咧吓？
1: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3: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0: 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你好，我是阮君，今天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的金融板块很相关的，就是借贷。最近有超过100家的互联网助贷平台在银行的这个平台上面消失，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这样咁啊，今次的话呢，其实呢讲的就是好多家的民营银行密集去更新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的名单。咁啊，以前呢，哇，这些贷款机构的合作呢非常之密集，银行呢可能同好多机构呢都有合作的。但是而家呢，就斩咗唔少的这些合作机构，当中呢还有一些呢其实是头部的流量平台。咁啊，从呢一件事呢就同大家讲啦，释放出一个信号系乜嘢呢？民营银行呢正喺度集体断舍离助贷平台。断舍离呢个词呢源自于生活哲学嘅词汇，形容而家呢民营银行呢同埋呢互联网平台嘅关系呢，我觉得呢都系恰如其分嘅。首先看看国家银行的官网公布的最新的合作的白名单。比如好像吉林的叫做益联银行，他们合作的互联网平台从56家降到10家。只是留下美团、杜小满、乐讯、马上消金这几个的投保平台。其余的中小流量平台全部都斩走了。咁有啲銀行呢，佢哋嘅合作運營嘅機構呢從12家降到7家。呢一輪嘅白名單瘦身呢就唔再局限於長尾小平台啦，部分流量集中嘅一啲平台呢都喺終止合作嘅名單。不如好似上海嘅華瑞銀行啦，合作嘅名單從65家減到剩返20家。曾經熱門嘅愛奇藝餓了麼都喺清退之列。咁啊，点解银行要开始呢个断舍离啊？呢一啲嘅热门助贷平台咧，其实咧，银行做嘅所有嘢咧，都系有计过数嘅。本质上嚟讲咧，仲系因为自己条数咧计唔过嚟啊嘛。因为停止同部分大机构嘅合作，一方面咧就因为业务缩水，另一方面咧就大平台好强势嘅，利润分成都好高。咁啊，计计条数，觉得表面上啊同佢合作，咁啊呢啲借贷机构咧就能够放贷之后咧，就经过银行咧嚟走一走。咁啊，银行方面咧睇落去账面嘅规模就大咗嘅，喂，实际上咧自己咧系蚀钱嘅，因为中间咧其实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成本喺入边嘅。咁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政策嘅原因啦。咁啊，因为咧监管方面出咗个新嘅政策，就系助贷新规。助贷新规入边咧就有一个划定咗24%嘅综合融资成本红线，意思即系话咧，嗱，你所有嘅呢啲嘅贷款产品，你所有嘅成本加埋，包括你嗰个收这个贷款的利息啊，综合的收费啊，还有包括一些包括手续费啊，加埋不能够呢超过这个贷款额的24%。国家呢划了一条这样的红线。喂，所以很多银行就发现，喂，笔数呢计不到过落嚟啦。咁呢，在36%的年化利率时代呢，高定价足就可以呢，高定价呢就可以呢去覆盖一个的高成本的流量抽成啦，同埋坏账损失。但是啊，将这个综合融资成本的红线划了24%之后呢，分利润的模型呢就在这里失灵了。比如同你计计条数啊。

资金嘅成本其实咧系更加高嘅，特别系讲民营银行啊。咁所以咧，其实喺画咗呢条红线之后咧，如果呢啲银行再过多咁去同呢一啲嘅借贷机构一齐嚟合作嘅话咧，其实中间啊产生嘅成本咧，佢系唔能够咧用自己嘅一个利润啊嚟去覆盖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一直都讲到啦，而家银行嘅喺负债端嘅压力咧，亦都系比较大嘅。咁整个银行嘅呢、这个息差方面啦，收窄之后嘅话咧，令到银行嘅呢个压力亦都系会比较大一啲。咁所以负债端啊、资产端啊，喂，亦都有两项嘅调整，净息差收窄嘅压力一体两面，可以讲咧，最终咧其实都系要修复银行自身资产负债嘅匹配度。我认为咧，其实喺短期入边咧，民营银行咧可以去降压一啲长期存款嘅付息成本啦，即系包括我哋见到有啲银行佢可能就已经下架一啲嘅长期存款啦，等等吓啊，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佢哋去控制自己成本嘅一种方式嚟嘅啊，咁所以咧，好似喺呢一啲嘅变化之下，对于我哋普通人咧，其实又可能会带嚟啲乜嘢好处咧？咁其实咧，我都真系咧有谂过嘅嗱，究竟银行咧，喂佢而家咧唔再同咁多嘅助贷机构合作，我哋普通人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首先借钱实在啲啦，冇咁容易入坑啦，因为少咗中间平台层层加价啦，隐形收费套路加息嘅空间就少咗，贷款成本更加透明。喂，你唔会呢话向一啲嘅助贷机构借咗钱之后呢，转头发现哇利率原来系咁高嘅。第二就系唔会咁容易过度负债啦，因为呢银行将要亲自把控呢个审批，批款唔似得以前平台引流咁随便啦，噃银行要负债㗎喇，银行要负责㗎喇，咁能够避免借贷人呢就孭上太多债务。第三个咧就系信息啊，同埋催收更加有守规矩。而家第三方渠道少咗，个人信息泄露倒卖嘅风险就下降，暴力催收啊，同埋咧骚扰电话呢一类咧，相信咧都会跟住减少。不过对于一啲咧征信啊资质比较普通嘅人咧，或者系个底比较花嘅咧，以后咧借钱嘅门槛就可能会高一啲啦吓。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对呢一啲人群嘅影响。不过计我话咧，呢次整改咧其实好事嚟嘅。尤其系乜嘢呢？喂，对于咧而家好多嘅人群咧，或者系啲后生仔咧，就系提前消费啊，定力嘅不足，但系咧物欲就好强，咁咧其实都可以咧压制一下咧呢一个嘅借钱冲动，亦都咧系为咗避免佢哋咧过度嘅负债，同时咧对于银行都系保护啊，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或者对于借贷机构嚟讲咧，将钱去借俾一啲咧唔系咁有还钱实力嘅主体或者系个人，咁最后呢其实都可能会提高呢个坏账率嘅。咁所以我觉得呢越嚟越规范嘅呢啲规定啊，喺咁样嘅指导之下呢，金融市场嘅氛围呢会越嚟越健康啊。

0: 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终于看到所有，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1: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12: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3: Oh no！
11: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2: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5: 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周末版嘅佛山财之道。最近咧，如果要讲投资圈、金融圈咧，非常之受欢迎，同埋咧大家讨论度好高嘅一件事件咧，就系长音科技嘅上市啦。嗱，未上市之前咧，大家就话呢个系科创板有史以嚟最大嘅 IPO。咁上咗市之后呢，佢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咗呢登顶全 A 股市值榜首嘅企业。喺今个星期呢，甚至一度呢个市值呢企上40,000亿。唔单止攞低科创板市值第一，更加系超越咗曾经有叫做宇宙第一大行嘅工商银行佢嘅总市值。 咁就上市当日好热闹，成交额咧1411亿，亦都系 A 股市场第一支单日成交额破千亿嘅股票嚟噶。咁长鑫科技喺上市之前咧，就有好多人去分析过呢间公司啦，亦都包括咧就话点样去打新啊等等。因为当时咧就话个人打新最多咧可能能够赚到20000蚊啊。咁但你又知唔知道机构打新甚至可以赚到几十个亿呢？在这一场芯片企业上市的资本承建入面，有一股的资金力量表现非常之亮眼，这个就是保险资金。保险资金是大规模的布局，数据显示一共有90多家的保险机构分了3个完整的阶段去投资了长鑫科技。其实早在它的私募阶段就已经有保险的介入了。上市当日的话，所有险企合计所有险资合计持仓市值突破1500亿，整体账面浮盈达到1427亿，几乎是100%的这个
13: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5: 咁三批资金究竟系点样嚟入场嘅咧？佢哋嘅收益差距都好明显噶。咁如果早入场咧，头啖汤啊，这个收益系最明确嘅。咁多家嘅险资入边，边个赚到最多咧？睇呢间公司，佢个名咧叫做和谐健康啊。因为咧有6家保险公司最早入局，喺上市前嘅私募融资阶段完成重仓嘅。咁啊，净系呢一部分整体浮盈就超千亿，而和谐健康咧就占咗400亿啦。仲有你熟悉嘅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佢哋嘅浮盈咧都超过200亿。阳光人寿、中邮人寿都有参与，浮盈破100亿。第二批咧就喺战略配售阶段，有4家企业参与，包括有中国人寿同埋泰康人寿，每家嘅账面浮盈咧大概系4亿6000几万。咁第三批咧就系参与打新啦，有32家嘅保险资管同埋养老险公司参与新股打新，合计浮盈263亿啊。其中单单系账面打新收益最高嘅就要数泰康资管啊，这个打新嘅账面浮盈70亿，咁佢亦都系全场获配份额最高嘅机构啦。咁好多朋友咧就会话：，哇，原来咧保险资金都咁强噶，可以参与咧呢一啲咁头部、咁顶尖嘅 IPO 同埋呢啲嘅企业吓。其实呢险资一向呢都系市场重要嘅一个资金力量。咁有啲人就会好好奇，佢话喂，呢一笔投资入面呢有冇我哋自己保单嘅资金呢？我系咪都喺度曲线咁样参与緊长鑫科技呢？这个答案呢可以讲的确系嘅。因为有60多家保险公司动用咗佢哋嘅分红险、传统保障险嘅账户参与咗打新。嗱，淨系分红险账户持有长鑫科技嘅市值超过咗12亿。而分红险呢就唔同于固定收益嘅保险，它是可以灵活配置一些优质的权益资产，也就是说当你买分红险的时候，意味着你加入它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拿来去配置一些权益资产了。咁投资产生嘅超额收益就会咧按照合同嘅约定分俾投保人，亦即係分红险入面嘅分红啦。呢个咧亦都当下保险公司应对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去追求更高嘅投资收益嘅核心嘅方向。咁我哋要知道嘅咧就係、喂，听完之后啲数据好热闹啊，好兴奋啊咁样吓。但係其实咧呢啲只不过一直讲嘅嗰个两个字系叫咩？浮盈。佢只系个账面收益，嗱唔能够咧一次性全部变现嘅，唔同入场嘅渠道设有严格嘅限售期，比如打新资金30%上市之后咧就可以卖出噶啦，剩低70%咧要锁仓半年噶。私募阶段嘅早期嘅投资锁定期系12个月，咁而战略配售嘅整个呢个资金嘅锁仓期最长有1年半。按照咧现行嘅会计规则，呢一笔嘅投资带嚟嘅盈利变化咧，最早可以在今年的3季度各大保险公司的财报入面你会见到，也即是可能都要到年底的时间啦。咁而呢一个嘅险资集中去重仓国产硬科技赛道咧，唔系偶然嚟嘅。因为保险资金咧系属于一个好庞大嘅资金来源，亦都系超长期稳定资金，完美匹配。好似呢啲科技企业啊，佢哋需要漫长嘅研发成长周期。同时咧，而家债券啊、定期存款啊呢一啲嘅比较稳健的资产收益持续走低，布局优质的科创企业能够去赚取超额的收益，弥补一些收益的缺口，叠加埋政策的持续去引导好似险资这样的中长期资金入市呢。那总的来讲呢，其实无论从一个政策层面抑或是市场层面呢，都是有优势的。 所以相信国产核心科技企业亦都会在今后更加成为险资长期布局的一个核心选择。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不掂股市不掂基金，但如果你手上有保险的话，其实都是通过一种曲线的方式来去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的。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咧，今日上午咧，我市嘅天气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下午转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95%。咁啊，展望啦，明后两天咧，仍然都系会有中度大雨嘅降雨过程嘅。咁出行嘅时间咧，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而近期咧，降雨频密，土壤嘅含水量大，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3: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里呢，要跟所有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留言的朋友做小小的互动。有位叫做龚伟的朋友留言说，王佳你好，我太太明天做手术了，我希望她手术顺利，我爱她。抱歉呢，我们的节目不是直播，所以在看见这条留言的时候，我想应该是龚伟的太太结束了手术，进入休养阶段了，也许今天也好好的在听节目。我们祝福他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可以安心休息。我觉得身边有一个这么爱自己的人，有一种陪伴，那些病痛所带来的痛苦，也许在精神和心理上都会稍稍的减少一些。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皮囊，其实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它，因为我们依靠健康的身体来完成一个人心里面所有的梦。今天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邝美云版本的最浪漫的事。过去的最浪漫的事是有一点赵咏华的深情，不过在这个版本当中，我却听到了一种重新改编之后轻快的味道。即便是爱本身，也应该有让你看到更好世界的轻快，而不只是互相承诺的沉重。

天给我们留言说，我已经单身快六年了，想送一首歌给自己。我觉得男人跟女人可能对于空窗或者是单身这件事情的体会和领悟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不用性别来分或年龄来分，因为每个人对于单身这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最近有一首歌被重新翻出来，唱的就是单身或者是空窗这种具象的故事。你会发现流行歌的创作者演唱者真是把爱情里方方面面的细节都写进了歌里，所以只要你听得足够多，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歌里找到呼应的那一曲。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或者把它送给你想念的那个人，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也特别提醒各位，因为我们节目是录播，所以呢你最好再提前两三天的时间留言祝福分享。我是王佳，待会儿见了。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主要来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给我们留言推荐好音乐，还有他们喜欢的一些歌的理由。差不多先生说，王佳你好，我想听那首华晨宇的《易燃易爆炸》，我觉得他的歌呢可以让人进入到他的世界里去。说起来这首《易燃易爆炸》呀，今天来给你听他的原唱版本，来自陈粒。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华晨宇跟陈粒有他很相似相近的地方，所以你看他们选择歌的很多品味都会是一样的，包括他们自己来创作的音乐的风格跟路线，两个人都不常规，所以如果做大众偶像的话呢，都要在某一个层面累积足够多的喜爱。你发现如果在现实生活里没有经由唱片歌手发片的过程，没有经由一些选秀比赛拿到好成绩的过程，大众没有渠道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真的都有一点小众。这种小众的美慢慢能够被大众欣赏，就因为他们在创作里面或在演唱当中唱了一些容易撬动到大众心灵跟情感的东西。比如这首歌叫做《易燃易爆炸》，这个时代呢其实一个比较易燃易爆炸的时代，比如路怒族会很多，开车的时候一点小摩擦就会让你觉得火冒三丈，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跟信任也不是那么容易得。而陈粒在《易燃易爆炸》里面所唱的歌词是他一贯的堆砌文字的风格，你要听明白似乎都有些难，可是看看歌词又觉得好多句都是那么回事。跟差不多先生来分享你喜欢的《易燃易爆炸》。

曾盼说，我是个90后，离家700公里，我喜欢李宗盛大哥的歌，尤其是那首《鬼迷心窍》。一个90后喜欢李宗盛不是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李宗盛从他第一首歌开始到现在，他都写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其实跟年龄没有那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也从特别年轻的时候到人生的山丘渐入佳境。我记得在李宗盛59岁生日，大家说60岁生日的时候，很多的公共号呢就特别祝他生日快乐啊，包括我身边也有同事来转发这些祝福。你知道这样的写和转发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功利心跟目的性，唯一的驱动力大概就是喜欢吧。毕竟他写过的那些很精妙的词，像鬼迷心窍这样的代表，曾经概括和安慰了多少人那颗在爱里的心啊。

罗笑笑说，我想听那首白玫瑰，为青春致敬，为选择致敬。我想他说的白玫瑰应该是陈奕迅版本的白玫瑰吧。而且同样的旋律还有另一首，就是红玫瑰。小说里的白玫瑰跟红玫瑰代表两种不同的女人，而陈奕迅歌里的红玫瑰和白玫瑰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谢谢你分享这一节朋友们的推荐。那如果你也愿意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或者呢是送歌给你想念的人，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会有什么样的新歌出现，而且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喜欢呢？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我们常收到不同朋友推荐他们喜欢的歌，今天在节目里就一并分享。陈玉玉说，我推荐那首丽仙达的《热涌》，想说的是，屏幕前的姑娘，愿你贪吃不胖，愿你懒惰不丑，愿你深情不被辜负。一首歌里面生发的祝福，我们常常会用点歌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不敢说的话，好像那歌里面的歌词都帮你说了，它契合了你当时当刻最真实的心情。山海文艺说，患了七月末失恋症，错过了这辈子最喜欢的人，现在已经要重新开始了，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一如既往的坚强。热涌很有力量，来听听这首很有力量的歌吧。

苏打留言说，生活里总是充斥了太多的遗憾，还未看够的人和未听够的唠叨。他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暗杠，就叫做阿婆说，因为里面有段歌词说，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

0: 先够稳，
1: 零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三亩地《城南花已开》。特别想要分享三亩地当年写这首歌的一个背景，说有段时间呢，一位喜欢他音乐的朋友就私信他，说他得了骨癌晚期，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他能够给他写一首曲子，用他的网络 ID， 然后怕他不相信，还发了很多医院的照片给他。三亩地说，我收到信息的时候没有设备跟乐器去创作，把印书的设备弄好，第一时间去写，终于完成了。他说这首歌就送给那个 ID 叫做城南花已开的朋友，希望他能听到，希望他一切都好。有些歌来自于人的嘱托，这样的歌似乎更难得。

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当然已经算是爆款的歌曲，也为了歌中那句“春风十里不如你”，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Argus 说，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体测八百米，海底两万里，牛奶巧克力，香草冰激凌，可乐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还有芝士玉米粒，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酱醋鱼，省略号等等等等，全都不如你。我在

0: 如你。
1: 今天在家有约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宁夏，叫做南方的秋天。少年模样留言跟推荐说，衣服要穿过才知道合不合适，食物要尝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歌要听了才知道舒不舒服，那人呢要怎么样才知道喜不喜欢。而宁夏在南方的秋天里最动人的一句歌词是，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幸福能不能再陪我久一点，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南方的秋天真的很短吗？还是说北方的秋天真的很好看？在一首歌里，每一个季节都有最好的画面和旋律。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歌给我们，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就可以了。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上午会有雷阵雨，下午转有中到大雨，吹凉及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5%。现时南海三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要留意翻。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所以是注意翻这个防御地质方面的灾害下。
3: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6: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5: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7: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粉雪筆，
1: 練佛山功夫，斷鐵骨，鋼鐵意志，遠離毒品誘惑。
2: 看龍舟勁道千掌俠，凝心聚力，逐金毒長城。
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一讲到家长学堂，其实自己讲得好惯吓，咁但系有人就话系咯，学堂应该学好多嘢，有好多嘅知识输出。其实每日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咧，即系输送好多一啲嘅资讯啦、政策解读啦、各方面嘅一啲消息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观点同埋评论。而睇翻即系话家长学堂呢一个名字，其实真系从2018年开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哎呀，原来有咁长时间啦，2018年三月份嘅时候，我记得就喺我哋嘅 FM94.6 播出。咁呢个一直都系一个环节嚟嘅，即系3到5分钟左右嘅环节啦。咁同教育局啦，同埋我哋嘅专家们啦、老师们咧，一线嘅老师们一齐就会就呢一个家庭教育嘅问题一齐去探讨。咁亦都输出咗好多好多内容。睇翻数据上边，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自己做咁多期啦，咁真系风雨无阻。我仲记得真系家长学堂系，即使系。即除咗系放假吓嗰几日，甚至我哋前几年嘅时间，即使放假，我哋都会有家长学堂嘅假期版，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凑小朋友啦，点样可以令到家庭关系更和睦。咁但系其实有阵时会觉得家长学堂唔单止系针对小朋友嘅，其实家长学堂，因为其实我哋嘅角色系家长，所以更重要嘅就系要照顾翻我哋作为家长嘅呢个角色，唔系话即系唔单止系。一个咁样嘅身份，仲要系一个成年人嘅角色，所以有阵时我都会喺度谂，就系我哋真系除咗系呢个父母嘅角色之外，我哋都系自己嘅，我哋都系系咪系一个女儿嘅角色，系一个员工嘅角色，系一个夫妻、丈夫与太太之间咁样样嘅角色。当然最重要嘅就系我。仲有呢个角色我自己。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呢，其实我都会同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一下。因为最近呢一个嘅微信新功能呢係颇为之触动嘅。所以今期节目呢，我哋唔係去 sell 微信呢啲功能，而係话佢呢个功能嘅产生，特别係喺呢篇文章嘅留言嘅后面，我会觉得哇，真是蛮受触动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咁而呢个功能係针对未成年人。但喺里面你会发现，唉，原来我呢个成年人内心都仲系嗰个未成年人，我还是一个孩子。系啦，系咪觉得有啲远呢？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6: 今日同大家傾一件好有意思嘅事情，就係、是、微信新出咗一個功能叫做未成年人模式。諗下事情係咁嘅，微信最近咧就靜靜雞上線咗一個功能，就喺我設置裏面，喺裏面可以開啟未成年人模式。咁呢個模式係專門係為未成年人定制，嗱呢個毋庸置疑啦嚇。咁佢定制裏面呢個模式裏面有啲乜嘢嘅權限呢？就包括會有消費限額，有時長嘅限制，亦都有內容嘅過濾，家長仲可以遠程授權添。咁啊，按理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但好有意思嘅就系啦，睇到下边嘅呢个消息评论区，呢、这个画风全部跑偏晒。但我自己系好触动嘅，有网友话想俾自己开翻一个嘅未成年人模式，亦都有人话唔好将年龄卡得咁死啦，我三十几岁亦都会大手大脚噶。亦都有人建议，不如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啊，防诈骗。当我睇到呢啲评论嘅时候咧，系一边笑一边点头嘅，因为实在太真实啦。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就用轻松一啲嘅方式嚟倾倾呢个新功能，同埋倾倾呢啲功能反映出嘅我哋作为呢个家长嘅身份，点样睇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觉得太好啦，可以管下我哋小朋友，同时我自己都需要一个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6: 先嚟睇下啦，微信呢个新功能吓，咁呢个模式里边具体有啲咩功能啦？第一个就系零花钱有额度，咁啊家长可以喺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啦，为我哋小朋友设置每日嘅消费限额同埋单次消费限额，一旦超额嘅话咧，支付页面就会变成一片嘅灰色。你刷都刷唔到，点都点唔入去嘅。咁同时 ，Q 币充值啦、理财通、信用卡呢入口都系会被隐藏，避免小朋友唔足啊，唔足即系唔小心掂到。见到呢个功能啦，相信好多父母第一个反应就话太好啦，以后唔会担心小朋友半夜三更为呢个游戏充值，又唔使担心佢半夜三更入嚟我个房用我咩指纹开锁等等，系嘛？咁但系第二个反应咧，我自己样都会就话死拉滚滚和啊！有网友叫做广东嘅，咁佢就留言话唔好将年龄卡得咁死啊！我三十几岁咧都系大手大脚噶，你可唔可以设一个模式都嚟管下我啦？即系我可唔可以开买呢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咧？我谂呢个都讲出下呢段时间好多人嘅心声吓。一边为小朋友设呢个限额，一边自己亦都喺啲直播间啊或者淘乜宝上面落单吓，有阵时都好上头，特别系一啲嘅即系重要嘅咩六一八啊、双十一啊嗰啲咁。买嘢嘅时候咧，从来都冇俾自己设过限额，购物车满咗又清，清咗又满，但系到月底睇账单嘅时候，心头一沉吓。呢份嘅沉默往往系嗰个唔记得设置限额消费嘅大人，发现我又使多咗。所以这个功能表面上是管小朋友，实际上都有提醒着我们，就是管好小朋友钱包之前应该要先管好什么呢？管好我们的手，管好我们的手，多手的功能来了。第二个功能就是刷视频有时限，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小朋友每日看视频号的时长和时段都会被限制，而且只能够看适合他年龄的内容。是啦，大家都话好啊，咁终于唔使担心小朋友半夜三更喺被窝里面去睇短视频啦。咁我同时呢，我自己诉求我就话可唔可以俾我哋屋企老人家都设返个叫做老年人模式，亦都可以限制返佢嘅时长同埋时段呢？咁当然更多人喺评论区讲到嘅就係、是、呢、这个可唔可以出返个成年人防沉迷

0: 上面点赞量都几高的，因为佢击中咗大家好多嘅痛点，就係我哋容易管小朋友，但管自己好难。但你发现呢，呢啲係有回，即有回向标嘅，就係当你管唔到自己嘅时候，其实小朋友可能你都会觉得管不了。第三个功能就係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咁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一啲嘅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默认系不可访问。如果小朋友的确需要访问嘅话，就可以发起临时嘅访问申请，由我哋监护人远程同意授权。24小时之后呢，个授权就会自动失败。即係话呢，佢要访问某一个嘅小程序啊，或者某啲公众号文章嘅话呢，亦都只能够24小时之内完成。因为佢未完成嘅话，反正一日之内就失效㗎啦。咁呢个功能嘅设计逻辑呢，就係唔係话一刀切咁样唔俾佢睇，而係俾一个商量嘅通道，即係俾你可以可行嘅转弯嘅通道。咁讲句实话，呢、这个呢就比直接屏蔽係高明得多嘅。咁亦都俾小朋友学识去申请。咁我哋家长呢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学识去判断下有商有量。咁呢个设计呢，我觉得係颇为之好嘅。起码即係话俾你听係一个商量嘅一个过程啊，係咪俾好多个家庭教育方式，我觉得都成熟嘅。你会唔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喺我哋屋企里面有阵时小朋友做一啲决定，我哋连商量嘅机会都冇，就 say no。咁呢个模式呢，不妨我觉得喺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推行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针对微信咧，今次推出嘅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嘅新功能，咁啊大致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就系佢有呢个洗钱嘅额度嘅功能啦，限额吓，咁仲有咧就限时限时段嘅呢个刷视频嘅功能，咁仲有就系监护人商量授权嘅呢一种嘅功能，而且可以远程授权，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比较实在可以用得上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有网友留言就话太好啦，因为而家系暑假期间，小朋友呢一个手机咧，的确系我哋心中嘅好头痛嘅事情。所以呢啲功能推出，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咧，又系我哋有阵时未必睇得住佢啦，翻工啦，系咪？咁白天佢喺屋企嘅时候，系咪要防止佢乱咁刷视频啦？啊，呢啲咧都系有一个功能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家长话希望各个平台都可以有更加之多针对未成年人嘅功能设计。咁对于呢个设计咧，呢个功能你睇下，其实唔单止管住小朋友，亦都系俾我哋成年人提供一种自我约束嘅想象空间。包括下，其实呢一个嘅叫做未成年人嘅设计功能啦，相信而家喺每一个人嘅手上一个微信嘅设置里面咧，都已经系增加咗呢一个嘅功能噶啦。即系话，无论你系即系你使用者系成年人，亦或系未成年人。佢都可以俾你选择去使用嘅。所以如果呢段时间你好忙碌啦，甚至系我哋而家亦都好多嘅在职人士而家需要出到嚟之后再去读返一啲嘅在职嘅学历，不妨可以为自己忙碌嘅时候，或者我需要全心全意做一件事嘅时候，开返个未成年人模式。我觉得几好㗎喎。第一，可以限制你消费。第二，你睇视频又可以限制，专心学习，系咪专心做事。咁亦都有人话啦，喂，可面开返个老年人模式嘅防诈骗，呢、这个諗法其实几好嘅。因为而家真唔单止小朋友需要被保护，我哋祖辈其实亦都需要保护。咁微信如果真係出咗老年人模式嘅话，咁就可以防诈骗啦，防骚扰啦，屏蔽啲不明嘅链接啦。我諗我都系第一个会帮屋企人装上，我相信你都会。特别系嗰啲不明嘅链接，有阵时老人家真系会点入去，因为毕竟佢哋而家系喺一个退休嘅状态，其实佢同而家社会一线嗰种嘅触角度系冇咁高嘅。所以我觉得老年人模式好好吓。咁当然啦，亦都有网友问就话咩时候先可以见到被对方删除咗啊？咁嗱，呢个咧就唔喺未成年人模式嘅讨论范围之内啦。不过对我哋而家日常使用嘅呢个工具，呢个聊天工具、社交工具，有一个新嘅要求，我觉得都系啱嘅。咁倾咗咁多啦，其实亦都想同大家讲就系、是、微信嘅呢个未成年人模式确实系好，咁但系佢出现亦都令到我睇到一样颇为之真实嘅嘢。就是大家都感觉我自己也需要被管一管了。被管的不一定是小朋友，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帮小朋友设置这个消费限额的时候，可不可以都为自己设一个呢？我们管小朋友刷视频的时候，可不可以都管一下自己少点刷视频呢？

0: 当我哋要同小朋友有商有量嘅时候，而我哋又可唔可以同自己一啲嘅决定、一啲事情，同自己、同内心去商量一下？我觉得呢个模式可以带俾我哋嘅意思系颇为之有意思，颇为之有意义添嘅。功能系俾小朋友嘅，但我觉得呢份反思系俾我哋大人，包括呢段时间吓，临放假前到而家放假紧，好多家长都成日同我讲话：，哎呀，我真系最难顶咧，就佢日日都喺屋企刷视频，睇唔掂。咁我有阵时咧，即系如果我唔客气，我就会问：，咁你睇下你平时喺屋企里边会唔会刷视频啊？因为你有模板嘅话，佢更加知可以做得落去。咁当然有阵时即系呢啲系不客气啦，但不妨真系大家希望借住呢个功能，同埋借住今日呢一期节目，我哋多啲去思考一下我。我除了是一个爸爸妈妈，除了是一个员工，是一个子女之外，其实我的身份也都是我自己。我们多些往回看，看看我们自己。所以微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一个叫成年人自律模式下。如果有这个自律模式的话，可以报名参与内测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参与报名。功能不用太多的，我觉得有两条是必须的。第一个呢，就是晚上12点钟自动锁屏，因为有时候我因为写稿会熬好夜夜。咁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自己好需要的，就是购物车满1000的话要自动确认订单，超过1分钟不确认订单的话就要取消。这个颇为之有意思，当然我自己想的，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一起倾倾，欢迎你可以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去里面的花生互动平台当中跟我一起来倾倾，选择家长学堂。除此之外，也都欢迎你可以进入我们的手机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今天没有视频直播，但同步也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相关的短视频当中留言交流，一起互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今日的节目有少少不一样。之前一直跟大家围绕教育的发展、教育政策方向跟大家做一些探讨，但我今日想轻松一些，但轻松之余其实 令到我哋去反思嘅内容都颇为之戳心的。今日同大家了解嘅系呢个微信嘅未成年人模式，咁呢个新嘅模式咧都系啱啱出嚟嘅一个新嘅模式啦，超然上线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嘅话，亦都可以去到微信嘅我，然后点击设置，喺里面就可以开启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咁呢个模式咧专门系为我哋未成年人而定制嘅，有消费限额啦，有刷视频嘅时长限制啦，亦都有内容嘅过滤，咁家长亦都可以进行远程遥控添。咁点解今日会选呢个内容呢？系因为当时睇咗呢篇嘅功能之后，睇到下面嘅评论区永远都系最为之精彩嘅。你发现呢个画风完全系跑偏咗。好多网友都话，我都想为自己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咁而家机会嚟啦，其实你系可以开嘅。即使未必你系一个嘅未成年人，但系你只要去到呢个设置上面去点击呢个未成年人模式，系啦，你都可以用得上嘅。包括喺你一啲需要嘅时候，或者你觉得你而家就需要嘅，咁即时就可以帮你解决呢个消费限额上面嘅问题。当然都有人提出就话希望可以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啦，呢样嘢我真系举手赞成。再包括我哋成年人嘅自律模式咧，即系再升级一下添，系嘛？大家会觉得呢个仲唔够，要再升级一下都冇问题。欢迎你咧去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咧，就系佛山家 A P P， 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天选这个题，成年人需要未成年人模式，其实颇为之有意思的，从心理学角度或者各方面的角度一起来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那这种模式其实也都叫做是自我防护模式。这种自我防护模式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呢？即是我们要装一个软件或者要做一个功能，然后来防止自己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咁我哋平时大家会喺手机上面用啲时间管理大师或者我哋之前有番茄呢啲咁样嘅叫自律工具都会有㗎。咁但係跳出呢个框架嘅话，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有意思嘅故事，就係古希腊神话里面嘅一个故事，可以讲系我哋人类历史上面最为之早嘅承诺机制。咁就喺荷马史诗嘅奥德赛里面，奥德修斯呢佢就会明知自己会被塞任女妖嘅歌声而诱惑嘅。咁就如果佢被呢个歌声诱惑呢，就会导致船只触礁沉没。於是呢佢就諗咗个办法。咩办法呢？就命令啲水手用风蜡嚟塞住耳仔。哇好狠啊，用风蜡嚟塞住耳仔。然后将自己呢绑喺呢个船杆上面。而且佢会提前话俾水手知，无论一阵我点样去挣扎乞求命令，你都绝对唔可以帮我松绑嘅。咁水手们呢就照做呢件事啦。於是当呢个嘅女歌声响起嘅时候，奥德修斯呢就疯狂想去挣扎啦，喺度嗌晒点样都好。但係呢因为水手呢只耳仔塞住咗嘅，所以佢哋乜嘢都听唔见，只係一直係好拼命咁样去划桨前行。而最后呢当然是一个好的结局啦，就是安全通过了这个致命的海域。这个故事呢后来也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为叫做尤利西斯协约。它是一种通过提前去限制自己未来的选择权来抵御诱惑的承诺机制。这种是不是好像我们微信的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啊？就本质上面去看到的它就是现代版的船杆。监护人设置密码，限制时长，限制消费限额，咁呢个就系绑住自己嘅过程。而嗰个冇办法被轻易破解嘅密码，其实就系塞住我哋耳仔嘅风蜡。好类似啊，就系我哋提前会预知发生啲乜嘢事，所以咧我哋提前去限制我哋未来嘅选择权。然后呢当我们去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做了限制了，所以也都会抵御到这种的诱惑。所以这个就叫做承诺机制。所以你会发现自律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其实真是的。你会发现自律的人他会提前去预知啊，可能我会被影响，我会受到影响，于是我会做一些怎样的事去限制自己呢？即比如我知道我夜晚经常去咩应酬啊，咩嘢系咪会大饮大食，于是佢就会为自己去设限，就是、我夜晚必须呢个钟数要去做运动，我安排咗自己去做运动，我唔可以饮食系嘛，我夜晚就唔食饭啦。其实佢呢啲都系靠呢个提前嘅预知去设定嘅，所以真正嘅自律咧，唔系完全靠意志力去对抗诱惑， 而是我们提前已经设计好一些无法背叛的规则。这个都是很狠的，但这样东西呢，对于即比如我们一些减肥的朋友，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这种的方式，就是说我要减肥了，那我提前会预知什么东西会诱惑到我，于是我就要斩断或者隔离我同这样东西的接触机会。是啊，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归根到底啊，我们这个目标去不去得成，我们成不成功，我始终都会认为仲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来自我们思想里面的那份愿力。你的愿力究竟够不够力量，是希望你自己可以去做到采取这个措施的。正如奥德修斯，他提前已经将这些事情做到非常之绝了，他要封晒所有的这个水手的耳仔，咁当啲水手睇唔到佢见唔到佢嘅时候，咪继续拼命咁往前去爬囉，於是佢就可以安全渡过呢一片海域。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讲到承诺呢样，其实颇为之有意思，佢好似睇落去系人同人之间，因为一件事情我哋提前去进行一个承诺，提前去进行预知。咁但系原来咧有一啲调查里边都好有意思，就话原来一个简单承诺都可以令到碳足迹减少12%。咁呢个系嚟自2023年一项发表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嘅研究。佢系喺在线超市里边做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实验，研究人员咧揾嚟咗一班嘅消费者，将佢分成两组，一组嘅消费者咧喺购物之前就要自愿承诺选择低碳足迹嘅商品，而另外一组嘅消费者咧就唔需要有任何承诺。咁结果就发现，作出承诺嗰一组购物篮嘅碳足迹平均系降低咗9%-12%。而更为之神奇的就是，这种效果不是通过强迫地去实现的，而是通过激活消费者的自我形象。就当我们去公开承诺我要环保的时候，我就会更加之倾向于作出符合这个承诺的选择，来避免我的认知失调。那这个也解释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想要未成年人模式呢？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个叫承诺机制，帮我们可以去抵御那些明知不啱但又没办法抗拒的诱惑。哪些是明知不啱又没办法抗拒？例如是大减价，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会买到一些其实未必生活里面很必须的用品，但因为大减价，因为买200-20%，买500-50%，正是因为这些诱惑会令到我们有判断的偏颇。微信的成年人模式呢，本质上面它是一个强制承诺的工具，它就帮我们成年人作出那个他们自己想做但总是做不到的承诺。在执行当中你又会怎么去看呢？而在如果你要跟小朋友去执行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的时候，你又可以怎么去跟他沟通呢？也都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作为成年人，我们渴望的不是被限制，其实更多内心深处是希望被保护，保护那个想要变得更加之好的自己。你又认不认同呢？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上午11: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有雷阵雨，下午咧转有中度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95%。现时咧南海顺德三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展望嚟紧嘅两日仍然都会系有中到大雨嘅降雨过程，咁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亦都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5: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8: 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是该什么补习的，该夏令营的，该去旅游的，都这段时间都在陆陆续续出发了。那不知道各位家长这个暑假有没有带小朋友出去玩，那也都希望你可以将出去玩的这些开心快乐的事情跟我分享，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我们节目的这个里面去进行留言。那除此之外，也都可以去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是啦，我们节目的视频号。那在这个视频号当中，相关的视频里面也都可以留言，一起互动交流。暑假过半了，最近几年研学旅行是特别之火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都提过，就是这种研学，我们会有 AI 研学啦，什么明学府是吧，清北研学啦，航天研学等各种的名堂非常之多。在火热的背后，其实坑也不少。最近也都听到我们家长讲到有坑了。的确下花上10,000帮小朋友报了一个清北研学营，结果去到北京可能只是在某些学校的门口影张合影，连校园都没入到去，然后每日可能就是在一些机构里面去学习啊，去玩啊，咁。而有些都打着航天研学的旗号，结果呢是带着小朋友去到科技馆。因为讲到航天研学，你怎么都会觉得是不是去到某些发射中心去了解啊，结果不是，可能全程只是走马观花，没有任何的动手环节。所以今天呢节目里面也都跟大家梳理一下近段时间一些的坑怎样去避开呢，包括我们佛山本地其实亦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玩嘅，唔一定要去到山长水远嘅地方。咁睇翻啦，我哋教育部门最近亦都发咗一个嘅提醒，讲到研学市场通常有三种常见嘅套路。嗱，呢啲套路你又见过啦未啊？咁根据咧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梳理嘅案例啦，研学消费当中主要有三类嘅套路。第一类就系借名校嘅名义嚟进行虚假宣传，部分机构会冒用清华、北大呢啲高校嘅名义，宣称有独家入学校嘅权利啦，可以邀请到院士授课，但结果咧实际行程即系学校门口打个卡影张相，高校入校参观咧系会实行预约制，咁呢个预约制系唔存在，净系面向商业机构嘅专属通道。咁所以凡系有人同你讲话独家入学校啊、内部通道啊，这些基本都是忽悠。而第二类的套路是什么呢？ 课程内容严重缩水。有啲研学项目打住航天、地质、飞为呢啲专业旗号，实际上面全程都系走马观花，并冇配套一啲探究嘅任务或者实际操作嘅环节。即系比如航天咁样，我知道其实有一啲嘅方式系俾小朋友去了解航天嘅，比如去做一啲嘅仪器啦，或者做一啲嘅小实验啦，俾小朋友去操作，而且专门嘅亦都有一种儿童版本嘅关于航天嘅探究，比如喺我哋中科院里面咧，其实亦都会有一啲专门针对小朋友嘅啲科普嘅技术同埋啲实验器材，系专门俾小朋友去进行呢种嘅研学学习嘅。但你会发现咧，好多时候一啲嘅课程，喺呢个假期研学里面就真系会有一啲泛泛而谈嘅一啲研学，真系走马观花。咁讲白咗嘅，呢啲系乜嘢呢？就系将普通嘅旅游线路上边贴上一个所谓嘅研学标签，但系里边根本亦都冇研，亦都冇学，但价钱咧就已经翻咗好几倍。第三类嘅套路会系咩呢？就系制造升学焦虑啦。有个别嘅自媒体会发布就话呢个升研学嘅履历系会影响我哋升学嘅，大家有冇睇过啊？大家会可以留意一下，而家亦都有一啲嘅自媒体会讲到就系，你只要参加研学啦，增加你嘅履历就会影响到你嘅升学嘅。据我了解下，有一部分系的确会有极个别嘅一啲研学吓，但系亦都大部分会系不实嘅信息，定系因为呢种嘅研学履历影响升学咁样嘅名堂，而诱导我哋家长进行高价嘅报名。目前咧冇任何政策会将呢个研学嘅经历纳入到升学依据。咁如果边个同你讲话你唔参加研学咧，你升学就冇竞争力噶啦，咁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虚构嘅。咁当然，其实包括下喺我哋嘅高考里面亦都会有一个叫做综合评价嘅招生。综合评价里面嘅招生其实会系同你一啲经历系有关，但里面并冇所指就话你参加某一个研学你就可以升入某一间学校，有机会点样点样，系根本系冇呢样嘢嘅。有啲人系真系，我呢几年都听到唔少就系有人打住呢个综合评价嘅幌子，特别系对于高中生嚟讲吓，咁就因为你想去到呢间学校，因为呢间学校是通过综合评价入去嘅，咁你就要参加某啲研学，冇必然嘅关系吓。而且呢种研学唔系一定话你指定参加某一种，而系你有你自己嘅特色。因为综合评价佢好多嘅标准都系更在乎于你有冇你自己好特点嘅一样嘢，你独特嘅见解咧，你独特嘅经历咧，呢啲先会更为之重要。
7: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9: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0: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3: 哎呀，老人家走快一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1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8: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嚟讲下就系呢个暑假已经过半啦。各位家长多少都会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啦。咁近几年咧，研学旅游系特别之火嘅，但系近日我哋教育部门啦，包括我身边都会听到就话关于呢个研学游，究竟点样为之研学游呢？其实系三样嘢嚟嘅，研就系探索啦，系咪？学就系学习，咁游就系旅游，点样喺呢个旅行当中会令到我哋有所学习啦？咁亦都会见到就系教育部门提醒就话，我们要对这个研学市场避坑。咁呢个坑有啲咩呢？就刚才分析咗三种嘅常见套路，一个系借名校嘅名义虚假宣传啦。第二咧就系课程内容严重缩水，讲咧讲到头头是道吓，咁但系实际上系走马观花。第三咧就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话俾你听，如果你唔参加呢个咧，可能啲升学就会受到影响等等。咁跟住落嚟同你讲下，我哋点样做，点样去拣先会唔会踩坑咧？怎么样踩出避坑呢？第一步，首先要检验呢个主体嘅资质啦。报名之前咧，我哋应该要先了解翻呢间机构佢营业执照同埋旅行社嘅业务经营许可证，睇翻佢经营范围有冇研学旅行或者教育咨询。如果佢经营范围有呢、这个咧，咁相对嚟讲，你嘅研学就相对系啦靠谱啲。咁大家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下有冇经营异常。唔具备相应资质嘅机构，如果自己组团嘅话，出咗事咧，维权对于你嚟讲亦都系难嘅。第二步嘅避坑就系审阅呢个课程嘅方案，就会可以要求呢个机构提供完整嘅课程方案。咁呢个课程方案咧就唔系话星期一做咩，星期二做咩咁样，唔系话旅行的行程，而是这份方案里面会包括就是课程的目标。课程目标是什么意思？即是学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他可以学习了什么东西，懂得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课程目标。还有课时安排，那这个课时安排就是几时做什么东西。还有教学方法，你是通过睇的教学方法啦，定是通过用做实验啦，用手去摸啦，系嘛，实地考察啦，各种唔同嘅方式，教学方法系乜嘢？即系你个途径系乜嘢？净系喺度影张相，系咪咁样样就叫教学方法？定系你真系入到学校里边，有院士正式带住大家去讲课？咁你讲课系乜嘢主题啊？系咪时长系几多啊？呢啲你都要了解噶噃。咁包括佢哋佢仲有啲嘅实验课程里边，啲课程里边有咩器材啊，安唔安全啊？呢啲都系要去了解嘅。咁仲有一种就系叫评价方式啦，即系话点样去评判我呢个小朋友喺呢个研学里边嘅收获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相对嚟讲，好似目前都系弱少少吓。咁啊，但系如果啊喺呢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如果我哋嘅经营方即系呢个旅行社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经营方啦，系呢啲讲得唔系咁清楚，或者只系俾你睇几张嘅宣传海报，并冇具体嘅课程安排嘅话，咁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翻呢种研学。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唔一定话抱住研学嘅。如果小朋友系想去旅游嘅话，咁你咪系咯，咪大大方方去旅行咪走得咯。其实都系可以嘅。大家唔一定话我要俾小朋友一定要去研学嘅，旅游就旅游，研学就研学。咁所以咧，今日同你讲嘅呢几招甄别呢个研学嘅坑，咁只系咧就嚟自于我哋教育部门啦一个指引，咁同埋都同大家去分享，就喺呢个里边，大家可以讲系保护大家双方嘅利益，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好啦，咁讲到第三点啦，就系签订一个规范嘅合同。文化同旅游部啦，以及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亦都已经系联合发布咗一个范本。咁呢个范本叫咩名咧？就叫做《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咁报名嘅时候咧，一定要系签呢份规范嘅合同。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喺呢份合同里面咧，都系可以写得清清楚楚嘅。机构承诺嘅事情都白纸黑字写喺合同里面。咁当如果遇到一啲特殊情况，包括而家你知雨季，可能亦都会有一个行程嘅调整。咁呢个大家都系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好啦，第四步就系核查安全保障，安全始终最为之重要，确认机构有冇

0: 买足额的意外险和旅行社的责任险？师生配比是怎样呢？有没有随行的医护人员？有没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这些应急预案？安全这件事怎样重视都不为过的。咁如果遇到只係口头承诺话俾你听独家入到名校啊，或者係研学履历啊所以升学加分啊，又或者係状元一对一嘅全程辅导，又或者係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一啲资质唔签合同，咁呢啲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返啦。即係话合同呢啲大家话觉得哎咁熟唔使签啦，咁我觉得其实签唔签呢样嘢呢真係唔係单止保障我哋消费者，亦都对于机构嚟讲都係互相双方嘅保护，同埋亦都係一种依据嘛，我哋做咗啲乜嘢嘢冇做啲乜嘢嘢。呢个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广东人话斋，开心最紧要。喺我哋出外旅行嘅时候，我哋去研学嘅时候，一定系有安全嘅基底为我哋保驾护航。呢份开心咧，会令到你玩得更为之放松。好啦，咁啊，再嚟同大家睇睇就我哋佛山本土，其实都有好多好研学嘅宝藏基地。咁今日咧，亦都根据佛山教育嘅公众号推荐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咧系历史人文研学方面嘅。第一个首选呢会是推荐南海区博物馆。南海区博物馆呢就在西樵山南门那边的西樵山脚。这里可以了解到呢就是西樵山的文化啦。在馆里面呢也都经常设展览，就叫做南海记忆。这个展览我看了几次了，展示了南海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另外呢也有九江的侨乡博物馆。九江侨乡博物馆也都叫做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做吴家大院。是清末光绪年间而建的百年古建筑群。六栋的霍尔大屋和四栋的洋楼中西合璧。通过八个的专题展馆来展示九江的榆林、龙舟和侨乡文化。这里都值得一去的，因为小地方也都有它不同的展现方式，还有六栋的霍尔大屋以及四栋的洋楼这种结构呢颇为之出片，大家不妨去看看。然后我来看看南海方面，还会有康有为博物馆，在里面会有文物陈列、场景模拟、幻影成像这些方式，给大家去了解回顾康有为从少年求学到冒出变法他这一生的历程。还有三水方面有什么呢？广三铁路历史文化博物馆，很近的就是在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在这个主题公园里面。在这里也都保留了就是民国吊道楼、复古站台、老旧铁轨、蒸汽火车头、旧工业风是满满的，而且很出片、大家周末可以在这里。而且总体来讲，因为它每一个位置呢它都不远的、在现在特别这样的天气来这里，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挺舒服下的，特别是走在这些铁轨上面，真的颇为之出片的。在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看回，就说广三铁路如果是有经历，特别是可以邀请我们爷爷嫲嫲去，因为当年老一辈他们会感受到广三铁路那时的建设的一些历史文化、一些故事，可以会更有共鸣。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如果是方便的话，可以邀请家里的老人家带我们小朋友一起去，这个地方是挺适合一家几代人去行的。好啦，咁三水呢除咗呢个广深铁路历史文化博物馆之外呢，仲有一个博物馆叫做粮食博物馆，就喺三水白泥镇嘅。喺呢度呢通过实物、模型、星光电技术展现咗粮食嘅发现、储藏加工同埋粮食文化。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在我们佛山呢，研学除了是历史人文方面之外呢，也都可以选择工业探秘研学。那这些是什么呢？其实佛山都有几个地方的，包括下就是我们一些的大企业啦，比如是九江双星博物馆啦，那也都是我们国内首家米酒文化的主题博物馆，是我们省级非遗九江双星酿造技艺的核心传承地。来到这里啦，除了是了解米酒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之外呢，都会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里好像都会有些附

0: 附带嘅文创嘅东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咁除此之外，好似我哋佛山嘅石湾酒厂博物馆啦，咁呢度除咗系参观之外，喺边上喺厂嘅厂边边嗰度咧，大家可以饮有呢一个嘅米酒味嘅咖啡啦，系嘛，亦都会有雪糕啦，好好食个雪糕，唔错噶，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再嚟就会系海天嘅亚米阳光城堡，咁呢度咧就系以海天酱油嘅文化为核心嘅研学基地，小朋友呢个过程当中可以探秘就系豉油嘅酿造过程，仲可以参与一个 DIY 嘅手作体验，喺玩当中学，喺学当中亦都会获得快乐。当然仲可以唔知而家有冇机会咧，可以试下嗰个豉油雪糕都可以唔错噶。我觉得而家呢啲品牌咧，佢哋所衍生出嚟嘅呢啲文创产品啊，呢啲食都好有意思。咁再嚟嘅就会有喺顺德方面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示馆，呢、這个地方我都去过，本身呢度都非常之舒服，喺呢个炎热天气之下去走一走唔错噶。依托1970年代顺德人嘅人手挖滩而建成嘅发电站而建，咁当年咧冇大型嘅机械，全部系靠人力战胜险滩，充满住奋斗精神喺里边慢慢行，好舒服。欢迎你在里面可以从中选择。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博物馆，这些场馆基本上都是免费开放的，而且都在我们佛山本地。不折腾不拥挤，可以给小朋友真正学到一些东西，也都趁着这个暑假未结束，在周末的时间带上小朋友用半日的时间或者一日的时间去到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当然啦，在佛山我们美食在佛山，除了去行这些场馆之外，其实他们周边我了解到的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同小朋友一起啦，俾个权俾小朋友，系咪？嗱，我哋今日去参观博物馆，然后嗰餐就由你嚟决定啦。不妨我哋可以打开地图啦，打开乜乜点评啦，系嘛？喺上面去搜索，我哋附近可以食啲乜嘢嘢？三水可以食臭屁醋，系咪？比如我哋可以去到河边三水，仲可以食呢度嘅河鲜美食，俾小朋友自己去选择，然后我哋全然去接纳。俾佢有呢份嘅小主人嘅感受，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体验。有阵时研学唔一定话我哋去到博物馆里边睇到啲乜嘢，学到啲乜嘢，而喺整个过程当中，我哋嘅出发啦，我哋嘅回程啦，我哋喺里边所选择嘅饮食呢啲，俾小朋友一个自主权，都系一种学习。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锦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制定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即使牙床条件唔好啊，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嘴样。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睇睇噶。暑假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去拜见王爷，王爷见佢应对得体，有胆量会讲嘢，好鍾意佢。讲讲下，王爷忽然问起秦琼嘅祖辈系做乜嘢嘅。秦琼就话：
8: 禀王爷，我祖辈都系做官嘅。
7: 哦，喺边度做官啊？
8: 我祖父同我父亲都喺南陈做官。
7: 啊，
8: 你祖父叫做乜嘢名？官居何爵？我祖父官居太宰，名旭，字东明。
7: 哎呀，咁灵转又官居何爵？
8: 我父亲名仪，字鼎臣，官居马鸣关总镇。
7: 哎呀，啊，咁我再问你，灵堂仲健在啊嘛？
8: 家母而喺屋企嚟。
7: 啊，身体好啊嘛？
8: 托王爷鸿福，家母身体粗安。
7: 啊，秦琼，我问你，你哋屋企仲有乜嘢亲戚啊？
8: 秦琼一听，咦，乜问埋亲戚啊？喂，
7: 啊，
8: 禀王爷，我屋企只有一门亲戚。
7: 边一门呢？
8: 我有个姑妈，我姑丈姓。

0: 罗明毅自燕超，只因当年杨林伐陈打到马鸣关，我父亲不幸阵亡，母亲带我趯到去山东避难，一直都唔知道我呢位姑丈同姑母流落何方。前几年我去山西办事，喺皂甲林误伤人命，发配幽州北平府。原来北平王就系我姑丈大人，佢将我带到义堂见姑妈，咁先至认翻啫。这个王爷听到呢处，一味捽就捽咗只眼，佢问啦：秦琼，你再谂谂，你哋屋企仲有咩亲戚添啊？回禀王爷，冇啦。唔会冇嘅，谂下，你再好好地谂真下。王爷，我好好谂都谂唔出喇喎，你再仔细啲谂下。秦琼个心话：你叫我谂啊，咁我谂嚟谂去，谂去谂嚟，哎呀，王爷，我谂起嚟啦！我细个嗰阵，我母亲同我讲过，话我外祖父亦喺南陈做官，官居寿春关总镇，叫做宁禄神。佢老人家冇男丁，只有两个女，长女就系卑职嘅家母，仲有一个姨妈，就话而家唔知流落边处啦。啊，秦琼，我再问你，你嗰个姨丈姓甚名谁？你母亲有冇同你讲过啊？
1: 讲过。呢个时候，两边啲中军旗牌官一睇，咦？乜我哋王爷讲讲下，眼都红晒，滴滴答答流起眼泪嚟咯。秦琼系耷低头回答王爷嘅问话，所以佢睇唔见王爷流眼泪。咁佢话啦：我呢个姨丈亦喺南陈做官。佢姓幽名瑞，字梦龙啊！旁边有人出声啦，佢话：喂，秦琼，你讲嘅就系我哋王爷嘅官位啊！呢、这个时候，呢位王爷点都忍唔住啦！哎呀，秦琼啊，我嘅好儿生啊！秦琼一听，哎呀，乜今日咁啱我认翻我姨丈大人啊！佢连忙拜咗几拜。姨丈大人，好姨生，好姨丈，好姨生，姨丈，两个人真系悲喜交加。幽穗话啦：，好姨生，起身起身，人嚟啊，看座。即刻有人搬张椅过嚟，咁秦琼坐落啦。幽穗呢？就将呢咁多年嚟秦琼屋企嘅境况一一二都问清楚。咁秦琼当然係详详细细咁回答明白啦。秦琼讲完自己屋企嘅事就问啦：我姨妈身体好啊嘛？
0: 好好好好想当初，唉，你祖父同父亲过世之时，你姨妈一諗起你屋企嘅事嚟就喊。呢几年咁先至慢慢将件事放低啫。係啦，你去长安送完寿礼，就一定要嚟我署探下我，探你嘅亲姨妈啊。
1: 係，到咗长安，我一定要同你两位老人家叩头请安。咁两个又傾咗一阵，咁秦琼告辞。佢返到南屋，啲弟兄们就问啦：
0: 喂，二哥，咪撞到咩板啊？咁耐至返嚟嘅，咩事啊？
1: 秦琼就将认翻姨丈嘅事情讲俾大家听，哇！大家高兴咯，个个都恭喜秦琼，邓佢欢喜。咁食完饭，倾咗阵偈咧，就大家瞓觉。直到第二朝早好晏先至起身。咁啊，秦琼问个伙计话：王爷起身未啊？伙计就话：佢老人家天蒙蒙光就起驾，临走之时呢，仲同你留低20两银，挤咗喺账房同你结账啦。咁祝福呢，你去长安啊，就务必去佢王府见下佢。秦琼话：好，知道啦，唔该。咁秦琼去账房结咗账，20两银当然有多啦，剩咗嗰啲秦琼冇要啦，俾晒伙计做打赏。啊，嗰班伙计啊，讲咗几十声多谢，跟住呢。又叫咗10名流罗入嚟，担起寿礼，备好马匹，挂上兵器，就起程去潼关。呢一日过咗潼关，天气突然间转冷，大雪纷飞。
0: 秦景。

樽好酒，上山搵个艇仔饮酒，赏下雪景都几妥当噃。秦王伯当同谢英登，喂，你哋两位去唔去啊？王伯当就话啦，哎呀，喺房间抱住个炭炉，我仲冷啊，我唔去。齐彪话，你哋都唔去啊？我同李豹两个去。秦琼话，哎，你哋去还去啊？要规规矩矩，千祈唔好惹事生非啊！李豹话，唔会嘅。嗱，齐大哥，我哋走啦。讲住两个人就备好马匹，带咗几樽酒就行出店门，骑上马。出到镇口一睇，哇，系一片白茫茫。佢哋两个一直都向住西北行，咁啊迎面就有座山。到咗山脚，喺条三叉路口，佢哋顺住西北嘅山坡行上去。行到半山腰一睇，咦，乜前面隐隐约约见到一埲红墙。转过去一睇，啊，原来系一座庙啊！咁呢两个大字都唔识得罗嘅，唔知道咩庙。齐彪就话啦，兄弟，我哋叫开庙门，喺庙里面饮酒都唔错噃。李豹话，系噃，实过瘾嘅啫，一于咁话啦。两个人就落咗马，将马绑喺树上面。行到庙门，揸住个门环，啪啪啪猛咁拍。和尚，和尚，开门啦、啊！但系都半日冇人应。李豹就话：，八成系座空庙啦，踢开条门入去啦嘛。于是就对住庙门，咣一脚，乒乓一声啊，踢甩一道庙门。两个人入去一睇，见到钟楼、鼓楼，好阔落嘅院子。到咗大殿啦。推开殿门，见到当中供奉嘅是三世佛。两个人行出间殿，顺住东边条夹道就行去后边。到咗第二进院子一睇，哦，东边有道国门。入到去一睇，哦，原来又系一层正殿。上咗台阶，推开个两扇屏风门，咦得声，齐彪担高头一睇就话啦：，哎呀，阿秦二哥！你走咗人呢树啊，叫你饮酒吓，你就唔嚟。咪走咗人呢树扮神仙啊！李豹就对住齐彪条颈啪一巴搭过去，齐彪就揞住条颈顶转头话：，喂，你打我做咩啊？仲唔抵打你？呢、這个系神像，你点解系秦二哥啊？你擘大双眼睇下，睇下系咪秦二哥啊？李豹一睇，只见当中受金仙嘅神围里边。有个站立住嘅塑像，八尺几高，淡金面口，虎背圆腰，庄严威武，头戴平顶卷蝉笠，身穿一件蓝布衫，一左一右仲有两个孩童嘅塑像，左边呢个孩童牵一匹黄骠马，右边嗰个孩童捧着一对瓦面金装簪，前面神台呢就摆住三盘果品。仲点住香烛添，睇个样呢係日日都有人喺住装香嘅。李豹一睇就话啦，哈係噃，真係似秦二哥噃，我先嚟打错你添。齐彪就话啦，哈边个同秦二哥塑咗个像摆喺度拜呢，哈你话佢唔系唔会唔系秦二哥，你睇呀啦，就睇呢对简啫，就知道实系佢啦。咁唔系好古怪噃，两个人正喺度莫名其妙諗嚟諗去，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跟住呢听见有人喺外面大声咁喝啦，嘿，你哋两个小子太过野蛮，你哋叫门唔开就踢烂到门系嘛，你哋边说嚟嘅？李豹齐彪回头一睇，只见行入嚟嗰个人身穿紫色长袍，面如枯粉，眉清目秀，是一位少年公子，后面还跟着七八个小和尚。齐彪就说了，边个叫你不开门啊？不开门我当然踢了。那班小和尚就说了，师哥他踢烂这道门还不讲道理、啊。那个少年公子说了，他不讲道理嘛，好易化为啫。他讲完将长袍的三角拿起来，在腰个雪扎好，入高三袖，入一入手话，你呢两个野人过嚟

0: 今日你少爷要管教下你哋。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佛山方面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5%。现时南海顺德三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大家要留意。展望啦，嚟紧嘅两日仍然都系会有中度大雨嘅降雨过程。咁出粮嘅时间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又或者系其他嘅强对流天气。咁而近期咧降雨方面咧系频密嘅，咁土壤含水量亦都会大，所以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5: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6: 我系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

0: 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下午1: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天气。预计今日晏昼咧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24-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95%。现时顺德和三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南海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未来的两天仍然会有中到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的时间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亦都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

0: 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4: 你好嘛，我是君顺。我哋睇网球赛啊，成日都听到有盘同埋局呢两种咧唔同嘅称呼啊。究竟佢又代表啲咩嘢啦？我哋先从局讲起啊。网球每局嘅开始比分系0-0。第一球的得分是15，如果发球球员赢得这一球，比分就会变成15-0。第二个得分就是30，接下来是40，如果对方球员只有30或者少于30的话，这样下一个球就是能够赢得这一局了。所以每局比赛啊，至少要比对手多赢两个波才能够结束这一局。如果双方球员都到达了40的话，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局末评分。随着接下来这一分，领先球员就尽可能要多赢两分以赢得这一局。同时紧追不舍的对手亦都能够扳平比分，又达到局末评分的局面。直到其中一方能够比对手多赢两分才能够赢低这一局下来。跟住我们讲下盘。网球比赛如果对手落后至少两局，这样先赢得六局的球员就是赢得一盘。但如果这一盘是6-5的，那双方就要再打多一局了。如果领先一方赢了，这一盘的比分就是7-5获胜。不过如果另外一方的球员将这一盘就是扳成6-6的话，那就由决胜局即是抢七去决定哪个先是获胜者了。在抢七大战当中，轮到发球的球员先发第一个波，对手跟着就是发第二、第三个波，然后双方轮流发两球。先得7分的球员如果至少领先对手两分，这样他就赢得这一盘比赛。每6分球和决胜局结束都要就是交换场地。不过亦都有例外的，如果按照事先的约定，比赛是采用长盘制，那就没有决胜局了，只有比对方多赢两局才能够赢得这一盘比赛。长盘制是指选手在决胜盘当中其中一方一定要领先两局才能够获胜，咁即係意味住喺双方势均力敌嘅情况下，决胜盘好可能就会变成一场长达几个钟头嘅大战。嗱，我记得喺2010年嘅温网就有选手喺决胜盘呢打出咗70-68咁样创纪录嘅比分。至于喺网球三盘比赛当中先赢两盘嘅就为之胜利，係三盘两胜制。而喺五盘嘅比赛当中先赢得三盘的就是获胜的一方，即是五盘三胜制了。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顺主持的花生体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这个钟数得人该都入场，入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我哋睇睇郑钦文啊，喺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嘅第一轮，佢只系持外卡参赛嘅啫，因为实在依家世界排名太低啦，要按排名嚟打咧，你根本都打唔到呢个500积分嘅比赛啊。咁啊，不过咧就可以俾啲外卡你打下嘅。喺先赢一盘嘅情况下咧，就状态又出现咗波动啦。咁啊，最终系以6-4、4-6、1-6。即系赢第一个6-4，就输一个4-6，再输一个1-6。咁啊，不敌咧就嚟自菲律宾嘅选手咧伊亚拉啊。咁啊，其实咧佢哋两个曾经喺2023杭州亚运会半决赛咧就系交锋嘅。事隔3年嘅交手，今次输波咧就系变咗郑钦文。咁啊，其实对手唔差噶，呢几年嚟咧进步非常明显啊。包括喺温网爆冷赢过卫冕冠军斯亚泰克，状态正佳。相反郑钦文一路都系受困于包括咧就系团队不断嘅变化啦，同埋咧就自己伤病啊状态嘅起伏啦，世界排名下滑，咁啊再次面对住曾经嘅手下败将郑钦文啦，今次系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咁啊全场波落嚟，其实郑钦文开局打得唔错嘅。一鼓作气咧，就6-4先下一城。第二盘其实佢亦都一度4-3领先，但系突然间嘅、成个人嘅状态冇晒，俾对手咧就揸住机会反扑。从3-4之后咧就系、连下七局，唔单止以6-4扳回咧就系、第二盘啊，更加喺第三盘嘅决胜盘，完全咧就掌握住场上嘅节奏，以6-1咧就系轻松逆转嘅。咁啊，究竟郑钦文嘅问题系喺边一度咧？嗱，咁啊，首先讲翻一啲相对客观嘅原因啦，即系唔好话全部赖晒啊，郑钦文系咪个心态唔得啊？咁样，我认为肯定系有问题嘅。但系喺客观上咧，佢都遇到咗比较大嘅困难啊。咁啊，例如啦。就是、合作咗好多年嘅呢位名帅列巴，咁啊就喺罗马站之后咧遇到咗车祸受伤啊，听讲系整亲条颈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发网之前咧临时临急咧又要换个主教练先咁样啊，硬地赛季咧就调整咗团队，咁啊频繁啲变动咧其实系导致咗郑钦文嘅训练体系咧就系断裂咗嘅，系嘛，即系唔同教练角度嚟练嘅嘢唔一样啊。咁所以咧就系嗰个底线双持球嘅水准咧就有出现咗下滑啦。咁啊赛前佢都表示换教练其实对于自己嘅备战唔系一件好事啊，磨合唔系话一下子就有嘅，需要时间先能够咧就攞到默契噶嘛。咁啊接落嚟郑钦文咧就要再去到多伦多嗰边咧就系打另一项嘅大师赛，跟住咧就系新辛拿提嘅资格赛啊。睇得出咧就系硬仗一个接一个啦。但系咧啲嘅问题亦都冇太多时间俾你可以咧就系慢慢去解决啦。今个赛季到依家为止，从温网首轮咧就输俾老对手斯尼亚高娃，跟住去到北美硬地赛季接连嘅失利，多次嘅一轮游嘅背后，究竟郑钦文嘅问题系喺边一度呢？其实就唔系话技术层面啊，嗰啲我哋所讲相对细嘅问题系嘛？打到今时今日攞咗咁多冠军，我相信呢个唔会系郑钦文最基本嘅问题，而系心理关一路都仲未闯到出嚟啊！当然技术短板嘅暴露往往系心态开始松动嘅地方啦。咁例如咧，即系呢一次面对住老对手伊阿拉啊。佢系打出咗14球 A 市波噶啦，所以 A 市文其实翻咗嚟噶啦，保有威胁嘅发球咧系佢得分嘅利器，但系我哋再睇下，全场有46次非。

顶得住落嚟呢，因为一乱呢啲失误就跟住多啦嘛。你睇下全场是自己无端端哦打球落网啊，哦打球出街啊，係咪即係呢啲你唔怪得人㗎就係你自己送分㗎咗喎。咁同埋就係比赛嘅后半段，我唔知点解佢成个人呢好似滑落嗰个斜波一样啊，完全收唔到掣嘅。决胜盘里面呢佢一度系连失七局，从领先到被追平再到快速咁样崩盘。咁呢一种状态点解突然间话变就变呢？你唔能够同我讲话我个体能唔好喎，係咪啊，前两盘咁都系即系打成六比四，一人赢一盘，去到第三盘佢突然间冇力啦，咁所以就输咗个一比六咯，系嘛？其实呢样嘢亦都系企唔住阵脚嘅。咁特别咧，郑钦文亦都讲到嘅话，我手争手术翻到嚟之后，到依家都未能够攞到连续三场嘅胜利。我觉得体能固然系需要再加强，二嚟咧就系点样可以全程保持住专注同埋更加稳定嘅心态。呢、這个先系最重要。曾经攞过咩奥运冠军啊？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啊？我觉得呢啲嘢可以全部放低噶啦。反复嘅失利，其实会令到人嘅自信心咧，就系变成咗想赢怕输嘅包袱咧，就包围住。太想用一场嘅胜利咧，去证明自己重返巅峰，反而咧喺啲关键战你想赢嘅时候咧，紧咬比分，胶着嘅场面咧就乱咗节奏。喺对方哦，突然间换打法啦，你又跟唔上噃。赛前准备嘅战术啊，你又全部忘记咗。咁呢个就系即系咁多次一轮游当中啊，我觉得郑钦文咧都有出现嘅一啲情况。咁啊，接落嚟其实都冇咩好讲噶啦，就系日复一日咁样磨自己短板啦，系嘛，体力唔够练啦，呢、這个关键时刻心态崩盘啊。咁啊，系咪每一次练波应该都系要处于落后嘅嗰种情景去俾你做一个模拟呢？每一次唔系话零比零开波，而系呢个嘅总局数二比三啊、二比四啊咁样开波，系嘛？你可唔可以追翻嚟先？每一次就系要打一啲逆转波，其实我觉得系可以试一试。喺呢一方面咧，就系心理关，如果过得到嘅话咧，其实任何嘢都好解决。因为毕竟你练咗咁多年波，我唔相信郑钦文嘅技术咧就全部冇晒。系嘛，咁啊，伤病呢样嘢终有一日会解决嘅，但系唯一就系曾经嘅爆发力，可唔可以一如既往咁样保持全场关键得分唔急躁，同埋就系全场能够稳定输出。如果得嘅话咧，就作为今个赛季四大满贯最后嘅美网，咁啊郑钦文咧先有机会啦，可以争取佳绩啊。OK， 咁啊接落嚟或者都交俾各位倾倾。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

0: 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咧，就系法国足协嘅官宣啦。咁啊，明叔斯丹咧会执教国家队啊，呢次佢首次就执教国字号球队嘅啫，备受瞩目嘅。咁斯丹今年系54岁，佢球员时代嘅辉煌应该大家都知啦吓。咁啊，攞过世界杯啦、欧洲杯咧双料冠军，咁啊有住咧就系始祖啊中场大师嘅美誉嘅。咁啊，而佢结束球员生涯之后咧，喺教练岗位都非常之出色，但系佢只系喺皇马一个俱乐部执教过嘅啫噃，就已经系3次带队连续攞到欧冠冠军，仲攞低咗2个联赛冠军。呢啲成绩应该好多名帅咧都望尘莫及噶啦。佢其实在2011年第二次同皇马的帅位卸任以来啦，有关佢要接过法国队帅印的消息咧，就从来冇间断。佢亦都唔止一次表达过要执教国家队的愿望。但系作为佢的老队友、老大哥，迪金斯的帅位非常稳固。到佢今年离任之前，已经是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攞过2018世界杯冠军，而且在多项大赛当中咧就系创造佳绩添。好啦，咁啊，我哋睇睇呢一次嘅发布会啊，哇，都搞得好耐喎。咁啊，首先呢就法国足协主席叫做迪亚洛啊，佢呢就进行咗长达7分钟嘅独白。开场自己讲咗7分钟咁耐，先感谢迪金斯嘅团队啦，然后再宣布斯丹咧就系上任，再将个话筒咧就交到去斯丹嘅手上啊！好明显，台下啲观众咧已经有好多不耐烦嘅表情啦。啊，喂，个主角唔系你，你一出场讲咗7分钟嘢咁耐嘅。咁啊，斯丹咧就即系接过嗰个咪之后咧，亦都安慰翻啊主席啊，你讲得好好啊，只不过下边啲人都听唔明啫。咁啊，斯丹开始咧就到佢自己嘅一啲感想分享啦。佢就话好享受呢个时刻，系好多年嚟嘅耐心等待，终于得到回报，亦都向迪金斯送上一句话：祝贺你所完成嘅一切啊！不过呢就据讲斯丹接落嚟系唔会再同迪金斯有联系。因为佢哋上一次联系已经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啊。所以好多嘢都系门面功夫啫。感谢完就要自己新嘅开始啦。唔希望有你太多嘅元素呢注入到目前嘅法国队里面啊。讲起佢哋两个球员时代绝对系黄金拍档啊。迪金斯主要咧就打后腰，斯丹咧就系打攻击中场啊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次嘅交接咧，令到大家一种嘅期待就系接落嚟法国队系咪会变成一队更加崇尚进攻嘅球队咧？因为迪金斯所带嘅法国队咧就系偏向于防守嘅，咁啊所以个风格上面咧唔排除会带嚟一定嘅转变。斯丹就话推动佢前进系比赛本身，因为以前喺场上咧就系10号嘅球员嘛，咁啊肯定咧就会更多倾向于进攻。斯丹喺西班牙嗰边生活为主啊，咁接落嚟会唔会对于即系近呢几嘅大赛都未能够击破嘅对手，会有更多嘅研究呢？因为斯丹佢亦都喺皇马咧就效力咗好多年，取得咗好多荣誉，无论系球员或者教练，所以揾到斯丹翻嚟咧，其实系对于西班牙嘅传控咧系有一个几好嘅解读嘅。咁啊，同埋喺阵营上面会唔会有新嘅调整，都系接落嚟咧所关注嘅重点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有一样场外嘅花絮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斯丹咧系3间嘅代言人嚟嘅，退咗役之后咧，都依然咧就系有呢个品牌嘅赞助啦，合作咗好多好多年噶啦。但系依家法国队嘅赞助商咧系一个 tick， 咁啊即系话两大品牌咧就大家都知道水火不容噶嘛。咁依家喺斯丹身上面咧就出现咗呢个嘅矛盾啦。佢个人咧系3间品牌嘅，法国队系一个 tick 嘅。咁到时候佢点样着呢件衫？首先呢我哋可以明確喺法国队執教期间啦，
咁啊，作为主教练，但你去到大赛咁，你都仲系要着翻呢个品牌嘅 polo 啊，着翻佢一啲嘅运动服，咁冇计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斯丹唔排除佢喺身上面咧会出现一个 tick 嘅 logo 嘅，但系法国足协咧好可能就俾斯丹继续穿着个人装备赞助商提供嘅波鞋，即系三。冇计啦，衫你一定要跟住国家队，佢系咩品牌你就跟住着噶，冇理由你着咗另一个品牌唔得噶嘛。但系对鞋咧系可以网开一面，即系等同于阿 C 朗咁样啊，系嘛 ？C 朗一个 tick 嘅，咁佢加利亚德胜利就三间噶嘛个品牌，咁佢喺呢个嘅葡萄牙就系一嘅炮噶嘛，系嘛？咁但系佢个波鞋波 boot 都仍然一个 tick， 咁啊所以咧就接落嚟斯丹应该系参考呢种做法。可以繼續著翻咧，就係原有嘅贊助商啊！依樣嘢其實都算比較特別嘅一個解決方法。咁到時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仲有咧就喺陣容上面又會作出點樣嘅調整咧？咁啊，暫時望落去咧就係邊後衞係一個突破口。咁啊，因為咧就係法國隊其實整套陣容當中最大嘅缺點咧就存在住邊後衞。究竟点样可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需要斯丹接下来去尽快解决。不过还有究竟是踢433定是4231。斯丹呢，我睇过佢带皇马嘅时候系打433嘅。迪金斯带法国队咁耐呢系打4231嘅。咁究竟佢系会跟返迪金斯呢套阵容带住先，定系即时就改433呢？但是433体系现在法国队中场可以用的人数或者一些的人选未必够他当时所执教的皇马时期呢就是更多的、啊、所以这里可能要作出一定的协调才得。而中场的要求呢就既有防守亦都要拦截很强的后腰，而前腰呢就需要能够组织和控场的球员。咁啊，暫時我望落去法國隊呢一邊，就真係未有太多好合適嘅人選喎。麥巴比亦都唔排除，好可能咧就要踢翻就係佢比較擅長嘅邊路啦。會揾翻一個高中鋒啦，即係類似基奧特咁樣嘅角色咧，就係放翻落球隊裡面啊。咁就可以令到麥巴比咧踢起身嘅時候更加舒服。咁所以喺皇馬又好，法國隊又好，呢樣嘢都即係糾纏咗好耐，點樣係嗰個最適合嘅位置？咁目前有一個咧就係人選出現啦，就係、是、艾傑迪克。咁今年24歲，但係之前咧就受咗傷啊，未有踢到世界盃。咁作為一個咧就係、是、高中鋒嘅角色，唔排除接落嚟咧，佢就會安插到呢個全新嘅位置，等麥巴比咧翻翻自己更加中意嘅邊路嗰度。咁呢個咧就係、是、屬於斯丹。咁接落嚟咧就係、是、執掌法國隊所遇到嘅情況。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仍然有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度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亦都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另外亦都收到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3小时预计将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量级，并伴有5-6级的阵风和雷电。顺德区气象台的发布也都将阵阶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至全区，大家要注意防御了。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4: 你好嘛，我是君信啊。打保龄球呢有3种嘅主流打法，逐一同你介绍下。直线球呢一种嘅打法比较适合初学者。直线球呢就系各种球路嘅基础嚟嘅。如果你直线球都打唔好呢，你就唔好去学其他球啦，会导致你非常之唔稳定。所以对于初学者嚟讲啦，应该先学好直线球，然后再学其他嘅打法。直线球就是指从头球到球击中球屏，始终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走的球。头球的时候，拇指要放在正上方，中指、无名指在正后方，手掌心正对着球屏区，出球点一般在球道的中间，以中心箭标为引导性依据，令到球产生往前的旋转力，直线滚出。直线球对于球屏的冲击效果是一般的，所以多数用于保中的时候来击球。再讲下飞碟球，近年来非常之流行的一种打法。由于这一种的打法不会受到球道限制，对于球屏的冲击力很大，很易学。目前很多朋友都会采用这一种的打法。打飞碟球的时候，手臂向前摆动，手腕、手臂同时逆时针方向转动，使手臂向上，手心向下，以拇指为轴向下压，中指、无名指顺势大推并向前推球，球就会产生高速度的横向旋转的杀伤力。飞碟球在球道上进行的时候，球本身是呈现逆时针旋转，在击中目标的时候入到1-2号位或者1-3号位，那个球屏呢就会横向冧低，相互冲击或者弹跳形成连锁反应，咁样就更容易形成传中。跟住再讲下曲线球啊，又叫做弧线球，即係指个波进入到球道之后开始向左方大弧度弯曲嘅球。打曲线球啊，提拉令到个球发生侧向旋转。呢一种嘅旋转令到球滑落喺球道有区嘅时候呢，会沿住曲线嚟转动。个球进入到球道后段1/3嘅冇有区就会开始旋转㗎啦，产生更大嘅角度，切入到1-3号屏之间。曲线球嘅弧度好大呀，球路亦都难以控制。最好呢你就打直线球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去练下一啲曲线球。曲线球唔单止个球路更具美感，而且由于个球呢有较大角度切入球袋啊，令到传中机会会大大增加。就算未必传中，亦都会减少大分屏出现嘅可能性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入财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就从文先尼呢度咧就系讲起啦，61岁。咁啊，意大利嗰方面咧就宣布啦，咁啊佢即将咧会成为新一任嘅主教练，就系等佢签低份合同嘅啫。文先尼咧就曾经喺意甲都执教过多球队啦，包括拉素啦、国际米兰啦，后来又到英超嘅曼城，再去到沙特啦等等啊，周游列国噶啦。2018年7月份他是第一次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帅，当时其实非常成功，带队夺得了接下来的欧洲杯冠军。但是在2023年的8月他就开始和意大利足协就发生了矛盾，于是就是离开了这个帅位的。咁原本意大利足协呢就想请瓜叔简迪奥拿过嚟執教啦。咁但呢位西班牙教头呢就多次拒绝邀请。於是呢马甸尼嗰陣时仲系足球总监啊，就话哎我老友啊派路唔错喎，係咪咁一於搵佢嚟啦咁样。咁点知佢场外嘅问题就导致到意大利足协唔敢签佢啊。咁於是呢就只能够再諗啦，咁啊甘地咁啊同埋呢就係文先尼。咁啊两个其实都 ok 喎，咁啊更多人其实就觉得其实甘地应该更合适一啲。但係意大利足协呢咁啊最尾仲係选返个老熟人啊文先尼而进攻嘅。但係今次呢就除咗文先尼之外呢仲有位真是非常之有份量的人马呢就在这个的幕后坐镇的。文先尼61岁都不后生的了。还有个大过他的 ,74 岁云尼尼。他将会呢就是出任意大利足协技术总监。这个位置就是之前马甸尼所担任的。哇真是越稳越有份量喎。云尼尼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呢位救火教头啊。哇佢呢就都带过好多好多呢就係唔同嘅球队啦。咁而且呢就係攞咗好多唔同嘅荣誉啊。佢外号叫做宝镬将係咪即係话喂边度要宝镬呢就搵我嚟啦咁样啊。中华欧洲足坛已经係几十年㗎啦。先后执教过包括就是意甲、西甲、英超、法甲，好像除了德甲未教过之余，他是全部五大联赛球队都教过，印象最深就肯定是在里斯特城拿到了英超冠军那一届啦，是不是？其实他不止的，是非常之多的荣誉就是集于一身，他就不用怎么做事的，是吧，咁喺幕后指点江山就 OK 㗎啦。咁更多都係文先尼呢一度啦，就係走喺呢个嘅第一线啊。咁两个嘅搭配又为意大利咁带嚟点样嘅一啲变化呢？咁首先我哋即係讲返意大利佢放弃派路，其实依家嗰个判断呢都仲係比较清晰嘅。虽然派路呢就球员生涯係非常之辉煌啦，但是他的執教履歷很單薄，頂級球隊其實他帶得不好，同埋整體的戰術就是偏理想化，體系架構不夠成熟的，缺少一些重大比賽的臨場經驗啦。咁相反文先尼呢就已經證明過自己㗎喇，係咪我攞過歐洲杯冠軍㗎喎，嗰陣時應該係意大利呢近於十年嚟啦，我覺得都係近於十年嚟最威嘅時候啦。佢上一次執教意大利呢已經係將球隊嘅精神面貌呢重新搵返返嚟㗎喇。咁打造咗兼具速度啦、觀賞性啦、紀律性嘅戰術體系嘅。咁喺2021年呢就攞到咗歐洲杯冠軍，幫助意大利呢就打破冠軍方。咁所以佢返到嚟呢係能夠為球員呢就係搵到更加合適嘅位置，同埋根據佢哋嘅特點啦去放到更加理想嘅陣容裏面。特別呢啲邊緣球員可唔可以挖掘到，我覺得將會係意大利接落嚟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地方。 同埋文仙尼亦都係見慣世面啊。包括在曼城啊，咁亦都攞过英超冠军。咁啊，但系依家嘅问题系在于意大利已经冇人才咯，本土球员实力非常之平庸，人才质量堪忧，整套阵容嘅硬实力咧已经唔系话当时攞冠军嗰队波噶啦。再加上意大利足协咧，即系都有啲黑幕啊。是不是就说找两位名帅一起担纲就可以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呢？那么当然啦，云里尼其实他的口碑啊人脉呢就绝对没问题的。那么他很高效地对接欧洲各大联赛优质的一些意大利后裔，是吗？那么帮助球队呢就挖掘一些新的即战力。那么另外呢他还会呢就帮手搭通青训体系的嘛。其实这个角色就有点像高普了。啊，高普过到期他亦都要搭一个青训体系，不过意大利呢度呢就是分开两个人啦。国家队就文仙尼呢度主要负责。云尼尼呢你就帮手搞幕后啦，去挖人啦，去搞青训啦，你啦。其实咁样我觉得会更合适一啲，即係每一个人呢就係忙切啦，一队又系我嘅，梯队又要我嘅，咁样吓。咁所以意大利呢度呢就会令到层次感明显一啲，可以呢就唔同嘅人呢兼顾唔同嘅嘢。但意大利呢就真係深陷呢个低谷都比较长嘅时间啦。短时期之内你话将一套更加成熟稳妥嘅班底打造出嚟呢，其实会难嘅。所以唔排除呢，我諗近依一年半载啦，其实意大利整体的发挥不会说马上回涌，都需要就是慢慢来啊，再找一找就是怎样更加合适的一个搭配啊。所以意大利这里我觉得是急不来的，重返世界杯是时间的问题啫。最快我觉得2030年就应该可以的了，但是接下来的欧洲杯呢，我想意大利应该都还是比较问水一点。如果是意大利的球迷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等一等呢？因为毕竟这一队都是叫四星冠军的球队，巴西之后就到意大利的了，但真的没想到呢竟然是缺席了三届的世界杯，我觉得都已经是太漫长的等待了。文仙尼是目前所有能够找到的教练当中我都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咯。不过呢佢就係同球迷之间都仲有啲牙齿印啊，以及呢就係同部分球员之间係咪真係可以将嗰条刺全部即係掹走晒呢，都好难讲啊。因为2023年呢佢就憤然辞去咗意大利主帅嘅职务啦。导火索係咩呢，就係足协强行任命啊保方出任领队啊。咁双方嘅矛盾呢根本上都调和唔到。唔係你走我走啦咁样啊。咁最终係文仙尼呢挂帅而去。咁去咗沙特嗰边呢就執教啊。咁亦都係孭住见利忘义咁样嘅一个名词啊。过去嗰边带波啲人话哇，你纯粹过去嗰度就係想赚钱啫。係咪先人工高你就走咁样係咪。咁最新嘅调查都显示超过八成嘅意大利球迷呢仲未原谅文仙尼嘅。在当时咁多人选当中呢佢係最不受支持嘅一个啊。咁虽然文仙尼已经係公开道歉咗啦。咁但係作为曾经嘅欧洲杯冠军呢，一位嘅名帅想挽回声誉呢，其实好简单啫，作为球迷好善忘嘅。你当时发生嘅事情你只需要用好嘅成绩实打实嘅一啲好表现你带队打到出嚟嘅话呢，应该好快脆呢就重新能够赢得返球迷嘅信任㗎啦。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继续入场啦。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互动量点赞，顺便就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3: 好啦，看看德国足协那边，早前就官宣高普就将会接替拿格斯曼成为德国队的主帅，签约到2030年的7月份的。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就爆冷输了给巴拉圭啦。拿格斯曼呢就主动宣布辞职的啦。之后呢就德国足协宣布高普呢就会接任。高普呢其实他早在2001年到2008年呢是执教过德甲的缅恩斯。是他将队波呢就是带入到德甲联赛。因为他即是开始执教的时候队波仲是德乙的，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带队由德乙呢就升到上去德甲。2008年到2015年应该是比较多球迷熟悉的阶段了，就是他担任多蒙特的主教练。带队呢就是获得了10-11赛季、11-12赛季德甲联赛的冠军，以及呢就是11-12赛季德国杯冠军，同埋呢就是12-13赛季欧冠的亚军。接下来他就离开德国啦，2015-2024期间呢就执教英超利物浦，带队攞过2018-19赛季的欧冠冠军，19-20赛季的英超冠军，19年的世俱杯冠军，19年的欧洲超级杯冠军，21-22赛季的足总杯冠军，以及呢就是21-22、23-24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冠军。可想而知其实就他能够攞个冠军都基本上攞晒啦，在俱乐部呢个层面。成为了多蒙特利物浦队史最成功的教练之一。但是呢他未带过国家队，所以都好希望能够呢就试一试。德国队呢就拥有好辉煌的过去一啲成绩嘅。但喺2014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呢，接球队呢就係陷入到好漫长嘅低谷啊。2018-2022, 连续两届世界杯未能够呢就係小组出线。今届就算出到去呢都系淘汰赛首轮。连续三届止步32强啊。即是在路维离开了这个帅位之后，无论是费力克还是拿格斯曼所执教的德国队都是令人失望的。现在又迎来了新的一位名帅高普，面对着这么挑剔的一些德国球迷，可不可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呢？其实他在2024年没有做利物浦主教练之后呢，是担任了红牛集团全球的足球总监。而德国足协呢就是7月3号起呢同高普展开谈判。大概几个星期呢就最终敲定㗎啦。可想而知其实高普相对于做管理层，佢仲系想去到一线带队波嘅。而且系带自己祖国嘅球队喎。现在水深火热当中，哇，你回来成个救世主这样啊，将队波戚翻上来，那种的荣誉感一定是很大的。所以都不需要谈判很久就已经敲定会执掌起德国男足的教鞭了。目标呢就直指2026世界杯及以后各项的一些国际赛事啊，究竟德国足协这边是不是真的揀啱人呢？高普呢就59岁嘅啫。 喺教练当中都算系一个咧非常之唔错嘅年纪啊，啊唔会话哇，即系有啲名帅已经70岁打上咧，有时候即系有心无力啦。咁啊，高普呢度咧都仲系比较多时间精力可以咧就系全副心心咧投入到球队嘅一个执教当中。咁啊，预计年薪系700万欧元啊。佢主要嘅任务咧就令到德国队重拾国际竞争力。中期目标是备战英国和爱尔兰所举办的2028欧洲杯并取得好成绩。由于德国队近这几届大赛的发挥特别就是世界杯不理想，所以你说先在欧洲杯上面取得突破呢，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吧。因为高普佢带领队波亦都有一个程度上取决于球队失去球权之后的反应，究竟是马上去回追球波啊，还是有更好更积极性的一些做法呢，佢都需要就是对球队整队波的一个战意同埋就是战术方针进行就是重塑先得。将德国队从一支依靠控球阵型结构来掌控比赛球队转变成一支依靠高压逼抢快节奏整体侵略性来主导比赛球队。同埋就係高普所擅长嘅就係球队精气神嘅铸造啊，令到场上嘅球员呢就係更有激情全程投入咁话喎。好啦，咁啊高普首次嘅亮相系几时呢，就係9月24号将会喺欧洲国家联赛简称欧国联当中迎嚟執教嘅首秀。哇，对手有啲难打喎，係荷兰队啊。你又觉得高普会交出一个点样嘅见面礼俾啲球迷睇睇呢？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5: 下昼三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Dry
1: 孙耀威就作品吓，唉，又开始啊做生意啦吓，咁啊欢迎咧收机旁边啲朋友俾个面啦吓，路过行过吓，唔好错过啦，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2: 晏昼时分炎炎夏日做乜好咧？咁啊晏昼时分啊，听下我哋广东西啦，大家好嘛，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啊，加入到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
1: 而家陆陆续续入嚟啦，我见到啊和心啊、柠檬绿茶啊，仲有火炎炎啊、阿、啊、华姐啊、系、啊、嘛华姐啊，唔同噶噃，阿、啊、华姐同华姐唔同噶噃。
2: 系啊，
1: 咁、啊、曾俏眉啊、流云飞袖啊咁样吓、啊，方少欢迎欢迎欢迎。所以咧呢、這个钟数咧，揾好个座位坐好啊，饮杯水慢慢听都唔急嘅。咁所以咧呢啲咁样闷热湿热嘅天气咧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出汗肯定会多咗噶啦。咁啊，如果你唔饮水咧，会口渴会
2: 心烦
1: 系嘛，成身冇力嘅唔舒服嘅。咁所以咧饮水一定啊就要。啊，即系喺夏天里边饮足够，但系供饮水都有讲究噶噃。
2: 因为大暑天时啊，咁啊唔单止出汗啦，汗会带走水分，但其实身体流失嘅就唔单止系水分，因为好多嘢嘅钠啦、钾啦呢啲关键嘅电解质。咁如果你斋饮白滚水嘅话，好难马上补充翻适当嘅电解质，所以解暑嘅效果咧始终有限。仲有咁样，虽然话出汗多啫，但如果你大量咁样饮用白滚水嘅话咧，可能会稀释咗身体本身的电解质，
1: 系啊，
2: 会加重冇力啦、头晕啦呢啲唔舒服啊。
1: 嗯，所以饮水咧，即系都要讲究一下。
2: 系。
1: 咁如果你话日常短时间外出嘅，微微出汗嗰啲一般人咧，咁啊通常适合咧就系、是、少量多次饮啦。啊，最好有啲人中意放少少盐落去，淡盐水啊，系嘛？咁你就系、是、再咧就系、是、即系唔好太咸啊！你记得话唔好啊，国厨叫我饮盐水，咁攞匙羹去，少少啲好啦嘛。系啊，补充即系我哋日常流失啲盐分嘅啫，吓、啊，所以呢个都可以嘅。
2: 如果如果对于长期系户外作业嗰啲朋友又唔系咁讲咯，如果你系长期户外作业啊，高强度嘅运动咧，你本身出汗量肯定系非常大啦。呢、這个时候你再单纯咁补啲淡盐水嘅话咧，始终效果有限啊。咁建议可以适当选一啲低糖嘅运动饮料，因为呢类型嘅运动饮料咧，可以快速帮你补充翻多种嘅电解质啊，有效缓解高温可能会引发嘅。头晕啦、冇力啦、心慌呢啲唔舒服啊，
1: 冇错啦。小幸运话我都流好多汗噶，咁样都系咪要补充一下啦？系嘛，放少少盐落去啦。咁啊，所以咧大量出汗之后啊，你记得唔好大啖大啖咁灌水，唔好饮嗰啲冰水，系嘛？啲冰饮都唔好，因为你一下子咁冻咁货饮咗落去咧，即系嗰个温差一刺激嘅话咧，会造成啲血管一收缩，会引发啲咩咧？肠胃痉挛噶。仲有屙肚喎，肚痛㗎喎，加重自己身体负担㗎喎，呢样嘢唔好咁样饮法吓。
2: 有啲朋友呢就鍾意夏天啊，天气热，我饮啲绿豆沙啦，又好味啊，又补充返啲营养咁。绿豆沙呢属于係夏天我哋常饮嘅一啲解暑嘅饮品啦、绿豆汤、绿豆沙都係咁啦。咁但係咁唔能够作为万能嘅补水饮品。绿豆佢主要起到清热消暑嘅作用。咁但係呢啲呢绿豆糖、绿豆汤啦，佢电解质含量呢係非常低嘅。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你淨係饮呢啲嘅话呢，就冇办法满足身体流失的那一部分什么钠啊、钾啊那些元素，达不到有效补充电解质的效果。还有一样东西，绿豆始终它性质就偏寒凉一些咯。如果你本身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容易肚屙那些人也都不适合大量饮。还有就是你的煲绿豆汤啊，或者绿豆沙够不够结了，其实太过浓稠呢，有太多糖分都唔系适合太多人。
1: 系啦，啲绿豆水好啦，系嘛？
2: 系啊系啊，
1: 太多绿豆粥变咗绿豆沙太多唔好。
2: 仲有一样嘢咧，如果高血压嘅朋友都要留意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哋话过咧，就话有位医记系咪高血压啊，佢连续几日饮呢啲绿豆汤嘅话，又系个身体顶唔顺啊。
1: 冇错吓，适当适当。咁啊，天空幻影嚟啦，佢话哥哥，喂，好多频婆啊，频婆系嘛？佢要唔要啊？咁样影张相哦。贫婆我就唔要啦，富婆就有啊，可以。
2: 人哋俾你食嘅，唔系俾你谂嘅。
1: 哦，咁我写贫婆嘛，系嘛？嗯，梗系要个富嘅啦。太阳都荷花话啦，个徐卓卓肯好呢、這个平台有冇电风扇卖啊？好似冇啊，之前咧有，好似攞过翻嚟，但我觉得话依家到处有电风扇，唉，费鬼事卖啦，系咪？个价钱又平过人哋， 咁所以就冇买到啦。咁另外一朋友亦都想买咩嘢呢，佢话买维生素 C 喎，琴晚问过好似係咪
2: 係呀，但未回复到啊，可能个客户仲未联系到啊，係。
1: 啊，会联系到之后我哋到时推一波福利出嚟啦。
2: 啱啱边位话冇琴日嘅广东西回听啊。
1: 汪英。
2: 我瞄咗眼嗰、那个节目重温嗰度係有寫琴日嘅日期喎，或者你而家再刷新一下睇睇。
1: 你瞄多眼呢，咁应该都可能有㗎啦。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

0: 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我哋将呢首《梦想分光》送俾大家收听，系咪觉得凉翻少少咁呢？喺夏季里边，确实系可以通过音乐咧啊降降温嘅吓。
1: 嗱，讲起咧夏季饮啲乜嘢好？乌蝇哥咧就系而家我饮紧啲温热水啊，浸啲茶水咁样又好啫啊，补充
0: 下。温热水冲茶啦，系嘛？咁意思？本张狗话：哇，今日我哋车间个温度啊接近40度啊，咪影个温度计系，真系几犀利下吓，即系牛角线咧嗰啲肯定。空调搞唔掂噶啦，小幸运话啦，唔知系唔系咧，湿气越重咧，就流汗越多咧，咁样有一种讲法就话虚系汗系多啲啊，但系呢啲嘢又唔系一定系咁样嘅，系咪？
1: 呢个可能真系要睇个人嘅体质啦，每个人嘅体质状况唔一样啊。
0: 健仔话我又要跟住唱咯，咁好啊，咁样啊。莲子话咁好听嘅歌，肯定系跟住唱啦，咁系嘛？

0: 好啦，一齐唱歌啦，系嘛？八二四四话郭先生有冇直播啊？有，依家直播紧噶，依家唔系话录播噶。你讲直播系即系新媒体系嘛？
1: 系咪视频啊？系、哦、啊，
0: 即系视频冇直播咯。我哋都唔系够颜值揾食，所以费事咧，系咪？
1: 我哋呢啲唔属于颜值博主。
0: 冇错啦。咁啊，讲起依家咁天气咁热咧，如果系湿嘅话，确实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广东人咧好中意咩咧？就系湿气一重咧，就饮咩咧？红豆薏米水啊！啊，唔知你屋企有冇煲过啦？
1: 有啊，去湿啊嘛。
0: 好多人咧将呢个红豆薏米水咧当做日常嘅啲保健品嚟饮啊，即系夏季吓，啊日日煮，餐餐饮啊，以为咁样去湿就得啦。但我话俾你听，凡事有个度。实际上咧，红豆薏米水咧唔系适合所有人万能去湿嘅。如果你选错咗食材啊，用错咗体质啊，你反而越饮咧就越湿嘅，越饮越虚嘅吓。
1: 嗱，首先红豆薏米水，我哋分清楚系边一种豆先，因为咧佢原来即系啲豆啊，我哋啲汤方咧有好多种嘅，有一种就是日常食用嘅红豆啦，大粒少少嗰种，日常食用嘅红豆味甘性平，主要功气咧就系理气活血啊，佢功效系咁，仲有清热解毒。呢、這个系作为普通嘅食材，佢嘅健脾啊、利湿嘅作用咧就相对嚟。讲会比较温和一啲啊、你日常煲粥啊，整下红豆沙啊，呢啲可以嘅。但系佢嘅去湿力度，坦白讲就不足啦。但系仲有一种咧，红色嘅，我哋叫赤小豆。赤小豆就味甘酸性平，归心小肠经。佢主要作用就系利水消肿啊，解毒啊。佢系中医去湿方里边咧最常见嘅食材之一。咁赤小豆咧，佢嗰个去水嘅能力，即系去湿嘅能力咧，其实比起普通嘅红豆咧要强好多，
0: 冇错，佢利水消肿噶嘛，
1: 系啦，
0: 解毒排脓嘅，
1: 嗯，
0: 啊，咁呢个赤小豆吓、啊，但系你食得太多咧，其实亦都容易咧伤津液噶嘛，
1: 嗯，
0: 所以但系赤小豆同埋红豆咧两样豆咧，佢外形好似，但系功效唔一样嘅。红豆你识睇喎，圆润饱满噶嘛，
1: 嗯，
0: 赤小豆咧就细长暗红色嘅，买嘅时候你要仔细辨认一下先得噶嘛。
1: 如果我哋屋企嘅话咧，赤小豆一般系用嚟煲汤嘅，但红豆咧反而系多多用嚟煲糖水、红豆沙嗰啲比较多。
0: 好啦，薏米咧，你诶唔好买错喎，生薏米同埋炒薏米咧一字之差嘅啫嘛，天壤之别。
1: 嗯，
0: 薏米咧即系去湿咧系最好嘅，但好多人唔知嘅就系薏米佢有生薏米同埋炒薏米之分嘅，用错咗唔单止唔去湿，反而伤脾嘅。
1: 吓，
0: 生薏米咧。性偏寒凉啊，生薏米嗰啲啊，系嘛，即系利水渗湿啊，即清热排脓嘅，即系你身体有啲湿热啊，啊条脷发黄啊，口苦口臭啊，咁呢啲就 O K 嘅。但系性寒呢啲嘢咧，佢就会伤呢个脾胃阳气嘅。你如果长期食呢啲咁嘢，搞到你呢个脾胃又虚寒噶啦。凡系嗰啲寒湿嘅体质啊。脾胃虚寒啊，容易屙肚嗰啲啊，嗰啲唔适宜咧，就日日要饮呢啲生薏米水。炒薏米咧好啲啦，药性啊平和啲嘅，因为炒过之后咧个寒凉就减弱咗啊，药性咧就平和，系嘛？所以咧就系、是、如果炒到香香，有啲焦焦香香嗰啲咧，呢啲味咧可以增强入脾经嘅作用嘅，系嘛？更加用于咩咧？啲健脾止泻啊，对嗰啲脾虚有湿啊，系嘛？去厕所唔成形嗰啲啊，食欲不振嗰啲咧，炒薏米比较啱啲啦。
1: 嗱，讲起炒薏米咧，阿英都话薏米炒一炒咧就会好啲，因为温性一啲。阿小幸运咧就话将红豆同赤小豆一摆埋一齐，就好容易辨别出嚟噶啦。
0: 冇错啦，系嘛？咁所以咧，你话想啲薏米佢去湿咧，有啲人咧即系将啲生薏米咧用啲小火自己炒下啦，炒到个微黄咯，咁样咯，又可以保留嗰、那个。去湿嘅功效又可以降低寒性啊，对脾胃嘅损伤嗱，咁啊一举两得啦，你炒走佢啦。
1: 其实我哋成日话去湿去湿啦，南方人最重视就去湿健脾啦。但中医认为咧，湿邪佢都有分，分开湿热同埋寒湿有两种。咁如果你话红豆薏米水即系斋子赤小豆嗰只吓，赤小豆再加埋炒薏米呢个组合嘅话咧，佢就仅仅适用于咧状况唔算太严重嗰啲湿热嘅体质。
0: 嗯，
1: 但你话如果系长长期作为保健茶咁嚟饮用咧，其实医生都唔系咁建议啊。
0: 即系唔可以饮太多咯。
1: 系啦。
0: 啊，如果你系湿热嘅体质咧，可以适量饮用嘅。啊，成面油嘅，口苦口臭嘅，条脷又黄嘅，唔成形嘅。啊，咁就适合 嗰啲赤小豆薏米水啦，但亦都唔可以日日饮啊，大佬啊，间唔中煲下算数啦，系嘛？
1: 如果你本身寒湿体质嘅话，
0: 更加添，
1: 即系咩咧？怕冻啦，手脚冰凉啦，容易肚屙啦，条脷胎又白啦，咁就唔建议赤小豆薏米水啦。
0: 冇错，中医佢分得好细嘅，你唔好以为啊，佢湿啦，饮下啦，你本身都寒嘅，你仲啊饮得多又仲湿。
1: 唔怪之，我哋以前老人家成日都话冷埋又去湿咁。
0: 所以我哋广东啊岭南去湿嗰啲中医药嗰啲好科学嘅，系嘛？咁一定要系辨体施食，健脾为本啊！啊，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你话除咗呢个薏米啊，咁样用呢啲，仲可以咩嘅？煲下啲四神汤啦，山药啊、茯苓啊、磁实啊、莲子啊呢四样嘢，平和嘅啊，煲汤或者煲粥咯，可以就养呢个脾胃咯。助运化啦，将啲废水排出嚟啦，啊，大多数人都可以长期摄入攞嚟饮用嘅，啊，山药、茯苓、磁实、莲子啊，叫四神汤。
1: 咁如果你话我想温中去湿嘅话咧，可以试下生姜红枣茶，然后加片陈皮落去。生姜红枣佢都可以暖胃驱寒嘅，陈皮就理气化湿啦。最适合平时怕冻啊、手脚冰凉啊，或者一饮啲冻水容易屙肚嗰啲朋友啊，即系又寒又湿嗰啲。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咧成日踎喺空调房唔出汗咧，你都要留意下自己身体个寒湿情况。
0: 冇错啦，吓。咁最好咧，依家热天嘅话咧，可以热嘅时候煲啲粥咯。介绍大家可以煲一个叫做咩啊？白扁豆陈皮粥啊。
1: 哦。
0: 白扁豆啊，可以健脾化湿嘅，陈皮可以消除腹胀嘅。
1: 嗯嗯。
0: 啊，用米咧养胃气嘅，咁三样嘢煲粥咧吓，温和有效，适合平时食欲不振啊，消化好差啊，总系感觉身体冇咩，唉，冇咩力啊，总之啊脾虚啊、湿困嗰啲人。可以煲呢啲粥嘅。
1: 人哋话湿困嘅话咧，就系、是、成身冇力，同埋觉得个人好聚啊，即系唔想喐嗰种啦，即系周身湿滞嗰种啊。
0: 咁当然呢种天气，自己咧平时喺饮食方面咧都要注意嘅，有啲嘢少食嘅，你比如少饮嗰啲冷饮啦，少食甜食啦，好油腻嗰啲啦，避免成日坐住久坐啦，适当运动晒下太阳啦，咁你系阳气生发啊嘛，自然运化就冇咁湿啦。所以呢样嘢确实要同你嘅作息。生活同埋飲食方面結合嘅，
1: 半真半假啊！今日我冲普洱茶，我都要加多一片陈皮啦。陈皮真系广东三件宝，好彩上次我自己都买咗啱俾阿妈啊，真系好适合用啊！屋企摆啲陈皮，
0: 广东人系嘛，
1: 啊、
0: 三宝之一啊！

0: 下昼3: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白天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于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仍然有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另外呢，受到三水区解除暴雨预警信号。今朝6点至今啦，三水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白泥镇白泥中心小学气象观测站录得最大雨量是70.1毫米。目前降雨云团已经减弱，三水区气象台在晏昼的3:02是解除了暴雨预警信号。预计今日晏昼到夜间，三水区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间中雨势较大，请继续做好防雨工作。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下午钟数就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5: 咁啊，继续同大家倾倾东西吓。嗱，咁提醒大家啦，呢种天气咁炎热嘅时候咧，就补补水先得嘅，啊，补补水啊。譬如讲起咧，即系大家咧平时咧，即系话诶喺屋企咧诶饮汤啊咁样啊，亦都注意下。
6: 系
5: 讲起咧买嘢喺中国咧有一个好奇特嘅，当然我哋唔觉得奇特嘅，对外国人嚟讲奇特嘅就系讲价啦。老实讲，阿卓，你平时去买菜好、买水果好、买嘢好，你有冇即系习惯性讲价嘅？
6: 我有讲价，但我坦白讲，我讲价功力不足，即系我就嗰种啦。你开价25蚊，我话24蚊或者23蚊买唔买嗰种，所以我好老实嘅。如果我去市场嗰度买餸，我就跟喺即系最多人嘅地方，然后我喺旁边听，听完之后见人哋讲得差唔多嘅时候，我又话：哎，我又嚟两斤咁咯。
5: 哦，即系你都仲算系，都算系面皮薄嗰种系嘛？
6: 我讲价好差。
5: 好，我哋倾倾讲价呢个话题。啊，真系有啲天生系讲价高手嚟嘅、
6: 嗯，
5: 有啲好犀利嘅话，讲价好叻嘅话，你比如嗱，我开价50蚊，一剁剁到25蚊一半嘅，即系咁样吓、
6: 啊。你呢啲算叻咩？
5: 吓、啊，仲唔叻啊？
6: 有啲剁到5蚊一半，唔系5蚊鸡嗰啲咪仲犀利？
5: 哇，嗰啲真系
6: 嗱，系咧，你一睇就知道唔讲开价嘅人。
5: 呢、這个同性格有关，
6: 嗯，
5: 系嘛，
6: 嗯，
5: 我又系嗰啲面皮薄嘅，人哋讲咗之后咧、嗯，我话平啲得唔得？我只系咁嘅啫。啊，咁啊平2蚊俾你啊，好啊，唔该啊，已经咁啊叫成功噶啦。
6: 但系咁，如果系对方咁啊，平2蚊俾你啦，其实就已经系唔成功啦，即系证明你系买贵咗噶啦。
5: 喺、啊、我呢个性格方面就成功咗啦、哦，即系佢减咗啦嘛。但系如果喺真系嗰啲真正讲价好叻嘅，同埋或者佢对呢个商品个估价能力好强嘅，
6: 系
5: 嘛，咁佢肯定知道嗱，我你嘅成本大概系5蚊嘅啫，我最多俾7-8蚊你、
6: 嗯、
5: 啊。但系我有时我又觉得咁样，人哋做生意咧攞出嚟卖呢个价格咧，佢肯定要赚。佢、
6: 嗯、
5: 赚咧唔系单单个成本嘅，我通常系为人哋谂嘅。但系佢呢个成本系5蚊鸡，但系你知道、哦，佢可能呢个铺头佢要租个租金咧、员工嘅费用咧，佢、又可能半夜5点钟去攞货咧，即系呢个时间啊、精力啊呢、這个成本咧。系嘛？即系啲哐啷哐啷，又要税费咧，又呢样呢样咧，咁样我计埋，觉得唉，都抵人哋赚嘅。即系将心比心，有时，比如你我自己做生意咁计啊， 我都希望能够赚翻多一分钱噶嘛。
6: 所以你呢种心态咪讲唔到价咯。
5: 所以系讲唔到价。
6: 人哋讲价应该咁啊嘛。嗱，我条裤啊299，嗱你睇啲料几靓。跟住佢一摸上手，唉呢只咪咩料嚟噶咯？我都知啦，你进货价最多系20蚊，20蚊唔紧要。但嗱，我见到你呢、這个啊，嗱条车骨车得几靓，嗱我俾多40蚊你啦，你俾我啦。唔得，我呢个咩牌子嚟嘅？打嘅嗱，你睇下隔篱阿三婶嗰度啊，佢都有咁嘅裤啊，但你呢条颜色好，我喺你度买。嗱，你唔买我走噶啦，咁样。
5: 睇你应该系呢啲人喎、啊，你系咪到底你系咪识讲价先？你系
6: 我就系讲唔出，所以我咪经常企喺人哋旁边，等人哋讲完一轮之后，我就再嚟两斤咁咯。
5: 不过我嗰日睇到一篇报道讲佢讲价咧，其实以前我哋总系觉得系啲老人家啲长辈嘅事情专属嘅。但依家咧好多咩咧？以前话讲价嗰人系咪好鬼孤寒啊、小气啊咁样？但依家咧越来越多嘅年轻人都接纳咗讲价啦，系嘛？所以依家咧去旅游啊，去边度买嘢啊，去实体店好啊，哇！讲价嘅场景咧越来越多，年轻人讲价嘅身影亦都常见。我觉得系一代影响一代嘅可能，而遗传落嚟系嘛？其实依家咧就系讲价，其实我觉得系。在中国来讲是见怪不怪，但是如果在外国来讲呢，当时我在外国自己生活过呢，我真的可能也觉得他们那里买东西比较就是省心一点，没有价讲的。你不通去到那些快餐店啊，麦当当那些是吧，一轮到你排队啊，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啊，人家睬都不睬你嘛，是吧，一个汉堡包是那么多钱就那么多钱的嘛。
6: 咁咪睇场景咯，你去超市买餸，你一样冇价讲价，但你喺市场可以讲，你街边更加可以讲。
5: 咁系，但喺外国街边讲价嘅机会咧都有，系，但系佢唔系咁普遍，而且。

0: 讲呢，佢啲卖嘢嗰人呢好爽快㗎。嗰系咁多佢唔同你倾咁多㗎啦。
1: 但系呢个睇你点諗啦。有啲朋友呢就觉得喺度磨价钱呢，就嗰啲婆媽即係好婆婆媽媽，跟住系好囉囉嗦嗦啊，佢就唔鍾意讲价嘅。但有一啲朋友呢就认为你讲价叻其实系你口才同埋反应能力嘅一种体验啊。即係你通过讲价呢样嘢呢，你可以訓練到自己嘅面皮啦，訓練到自己嘅同人即系讲价嘅能力啊，谈判嘅能力啦。所以喺呢方面嚟諗嘅话，我又觉得几好啊讲价。
0: 好，我睇下大家有啲咩反应。阿莲子话啦，我就如果感觉价钱适合咧，我就唔讲噶啦。如果贵咗啲，我就会讲下嘅。阿蔡话啦，我去市场买菜都好少讲价嘅。啊，咁啊健仔话啦，开价大就还价卖。啊，言而有信话，我啊专讲价，一开口啊斩半嘅，
1: 叻咯。
0: 好多人系咁样嘅。
1: 阿 mini 话，我同个水一样面皮薄咁
0: 啊。系啊，我最多话可唔可以平啲啊？哎，见你啊老细，哎平两蚊啊。好啊，多谢
1: 同学。已经失败咗啦。
0: 咁以为自己成功啦。
1: 是。
0: 阿杨光话啦，我买菜都经常讲价㗎咁样。嗯，我都喺菜市场都见到人都系咁样。
1: 小幸运话，而家买嘢都讲唔到价咯，我好几年都冇讲过价啦，因为都讲唔到嘅咁。
0: 啊，可能依家荷包涨咗啦，系咪？哎，费事讲啦。
1: 阿和心话，好多人讲价好叻㗎，一杀一大半咁样。
0: 有啲好叻㗎。
1: 其实如果讲价叻嗰啲人会唔会朋友多呢？即係尤其卖衫，即係女孩子特别适合讲价嗰啲，我逛街我都愿意同佢去喎。
0: 啊，咁真係。其实我如果讲赢咗人哋，你剁咗一半呢，人我
1: 你又良心不安。
0: 我心唔舒服㗎啦。返转头俾返佢，唉，算啦，我头先讲下挑战下我啫。
1: 但嗱，呢个你证明你唔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佢而家呢一个精明嘅消费者个观念系点样呢？我可以买贵价嘢，即系我为品质埋单，但我唔可以卖贵咗。即系如果你嗰样嘢系值呢个价钱，我买贵价嘅嘢冇问题，但我唔可以卖贵咗，贵咗系我蚀底。
0: 咁啊系呢个价，因为好多商家又好狡猾嘅。你本嚟两蚊嘅嘢，佢卖成200蚊嘅，系嘛？咁啊，专系呃啲唔识嘅人。啊，咁所以真系有时讲价咧，不过睇性格，系嘛？依家啲年轻人佢都系佢咁样啦，系嘛？有啲读紧大学出嚟啊，买嘢已经可以讲价，讲个鬼咁叻嘅啊！因为佢哋本身喺学校里边咧，生活费有限啊，衣食住行都要规划噶嘛，系嘛？每一件嘅物品花几多钱啊，佢要心中有数嘛。通过合理去讲价咧，即系支配自己生活费用，其实呢个都几好嘅，
1: 唔系真
0: 理财嘛。
1: 生活有规划系好事嚟噶。
0: 嗯。佢调查过61%嘅青年人都觉得原价虚高。你高唔紧要，但虚高唔好啦。佢我要通过讲价去追求极致嘅性价比。係咪咁，有45%嘅青年就话注重实用主义。有40%嘅青年就坦言，哎，我哋阿爺呀，我哋阿媽老豆佢哋消费习惯影响到我，唔讲唔舒服囉。咁係真係。有38%嘅后生就话，我去讲价嘅主要目的咧，就系如果讲成功咗，哇！嗰种承受感同埋嗰种乐趣啊，真系啊！哎呀，冇人俾得到我嘅，
1: 我赚咗
0: 啊！咁啊，所以咧，仲有30%嘅后生咧，佢认为我哋讲价买卖双方咧，正常嘅博弈嚟嘅啫，大家打过啫嘛，咁样啊，所以亦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嗰啲感受啊。
1: 其实好多嘅后生咧就唔介意讲价，即系以前话会唔会嗰啲年轻人怕丑唔讲价，唔系噶啦。佢话讲价而家系体验咗谈判嘅策略同埋一种处世的智慧，即系话我要将钱使喺该使嘅地方。当然亦都唔系每一笔都讲价嘅，佢话会讲啲自己觉得系有空间嘅时候，我先会去讲嘅啫。咁再加上呢样嘢咧，讲价亦都系代表住自己可以支配翻自己嘅钱啦，即系支配翻自己正常生活嘅一个能力。
0: 咁辛苦揾嚟嘅钱，唔好俾人哋系嘛？
1: 系啦，系啦，即系话嗱，我可以支配到我嘅生活啦，我可以控制到我嘅支出啦。
0: 嗯，番茄鸡蛋面话啦，我一般咧讲到牙血都讲咗，犀利啊！岂有此理，今次我唔讲赢你，我几大唔信。
1: 我讲到口水都出嚟啦。咁阿雷电恋话，你点讲价呢？讲赢其实都系屎，因为商家冇可能蚀本卖嘅。
0: 咁啊系，即系佢赚少啲咁计。
1: 系，只不过赚多赚少。
0: 你讲到牙血出，你可能本上牙周炎啊，你唔系嘅话，边咁容易出血啫？讲成日唔出血，你最好啊攞支大嘅水放喺度，一边吓讲一个钟头，饮一啲，同佢大战过。啊，白通记话啦，而家啲商家都系开大价嘅，唉，你一还价佢就卖啦，咁系。
1: 而且话有系咪有一个统计咧，就话凡亲识讲价嗰啲人啊，即系讲到好犀利嗰啲咧，佢通常社交能力。

0: 会强一啲啲啊，即系同人交际嘅能力会强啲咯。
1: 嗯，应该系。个够胆挑战嘛，系嘛？
0: 系啦，而且佢仲可以说服到人咯。哇，其实商业谈判都无非系说服他人啫。咁如果你喺讲价里边锻炼到都可以、啊。
1: 所以有10%个年轻人就咁样，我讲赢佢好舒服嘅，好有成就感嘅。范星话啦，我就中意讲价啦。嗯 ，OK。英子化话啦，依家都明码实价噶啦，根本都讲唔到。尤其去到超市，你想讲都几难咯。
0: 通记话：而家啲商家都系开价大，你还价佢就卖噶啦。
1: 雷电暖话：讲价本嚟就系唔好嘅风气，不讲来讲去就系无商不奸啊！咁确实系有啲系贵过龙，你又想要系嘛？逼住你冇办法，个荷包又要警告你：喂，系咁上下咯，你快啲同佢讲啊！啊，咁有啲即系，但系问题咧，如果你对商品嘅估价能力叻嘅咧，你就会。即系大概会你会减几多？
0: 你会减到系
1: 系嘛？但有时咧，好多人因为唔好意思嘛，你去到所谓啲高档嘅，以前啊佛山有个地方专卖叫卖衫比较高档咁啊。
0: 嗯。
1: 入到去之后咧，个开价300蚊件衫，你好似讲得太低，觉得自己好 cheap 咁噶嘛？
0: 你还价30蚊咁？
1: 真系噶30蚊，佢话俾你噶。一般啲300蚊嘅衫，你最多咧俾你斩，有啲好叻噶啦，都系斩到100几蚊。嗯
0: 嗯哦
1: 100几蚊咧，那个商家仲好似冇钱赚咁喎，搞错啊！老细你唔似系嘛？你嚟到咩场咗啲高档噶嘛？你再俾多少少，咁你唔知点讲咯？
0: 呢个时候你就应该去拧转身行出去，跟住睇佢叫唔叫你翻转。
1: 有啲人好精嘅，你卖唔卖？唔卖又唔算数，咁样就走噶啦嘛。
0: 系
1: 啊，当你最多走2-3步啫。诶、哎，老细翻嚟翻嚟，咁有希望啦。
0: 但其实当你走两三步，佢又叫翻你翻嚟嘅时候，你个心里边都会打个警棍，系咪仲未到底价呢？
1: 应该系，嗰时你又，唉笨，笨，
0: 早知再狠啲。
1: 啊，咁有啲啊谂谂下，佢觉得俾人搵笨啦，唔要啊唔要啊，算数啦，翻去啊。
0: 啊，但系如果你讲咗价话唔要，
1: 但系如果你对嗰件衫好中意，你又唔得噶啦，第二晚你又乖乖地要去噶啦。老细，我琴晚嚟过嘅，系嘛，系咪咁样钱啊？咁系啊，买嘅咧，始终系咁嘅。有时人咧，即系嗰个消费欲啊，你中意啊，中意呢样嘢啊，系无价宝嚟嘅，系嘛？所以有时啲嘢要睇性格嘅。
0: 千金难买心头好咁啊！阿 Amy 话：话说我上个礼拜啊去兴华买个燃气灶啊，都可以讲价噶，佢平咗290蚊。
1: 哇！商场可以啊？
0: 系咯，阿凡星话买大件物品，你更加要讲价。系、哦，原来今时今日你唔单止买菜啊，买衫你可以讲价，有时买啲大宗嘅商品，你都可以主动问下佢有冇折扣啊，有冇优惠啊，甚至有冇员工价，问佢借张员工卡。再唔系嘅话，听讲去办会员卡、去租屋话办嗰啲咩健身会员嘅时候，你都可以顺便问下。
1: 好似系，依家正常嗰啲商场都可以讲价噶喎。
0: 系咯，
1: 跟住卖洗衣机啊、电视机系嘛。
0: 系咯，有冇国宝啊咁？
1: 嗰啲冰箱啊都可以讲，不过通常咧佢话事嘅，你唔可以话事嘅，系嘛？亦不开价，我呢个冰箱系3000，1500，佢绝对冇可能应承你嘅，最多降几百嘅啫。啊、如果你再话一半咧，佢宁愿唔卖噶啦，因为佢
0: 咁你话，哎，你当我系员工啦，员工有冇啲内扣价或者亲属价？
1: 有，同你依家讲嘅一样噶啦，减咗几百蚊啊，咁样啊，咁啊讲到咧就系杨光话啦，每次去市场买菜，好多卖家叫你光顾一下，见到兜路走，点解啊？咁你光顾一下，咁你都买噶，系咪因为叫你光顾，你惊佢俾个搵笨啊？
0: 阿方少啊，我而家喺网上买嘢，我都揾个客服嚟讲价啦，咁
1: 系嘛？真系喎，系啊！有时候真系网上买嘢，我见得中意，我直接落单啊，我唔讲啊，真系蚀笨咗，
0: 蚀咗真系。网上买嘢我有一般好少讲价，蚀咗。
1: OK， 好咁啊，有一位嘅听众，边个唔记得佢话点首真真假假张伟健啊吓，咁另外咧就阿。和心啊，点首轻轻的告诉你系嘛？我揾先吓，首先听呢个真真假假先吓。所以呢啲价格咧，唔知道真定假，到底值几多钱呢？真系要睇你嘅社会阅历，你对呢个商品嘅估价能力，你心中有数咧，咁你通常讲价会准啲。好似啲做衫嘅老细讲，我从来唔出去买衫嘅，我点解啊？卖亲啲衫就100几蚊，我自己车都10蚊8蚊嘅啫嘛，成本。啊，佢知道之后，佢又买唔落噶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讲完价啦，大家咧买嘢即系真系啊，喂，确实依家搵钱唔容易啊，所以喺消费方面咧，唔好俾人哋呃太多先得，系嘛，即系喺呢个合理嘅价格，俾啲人哋赚下呢个市场，但系唔好赚得太多啊，就系俾人赚得太多，翻嚟之后你瞓唔着，哎呀，即系叫到搞到人哋蚀底咧，翻嚟又瞓唔着。不过你要搞到人哋蚀底都比较难嘅事情，系嘛？
5: 阿通嘅话，如果服装嘅话，一般系成本价就30%左右啦。卖100嘅话，可以俾60蚊就已经系俾你啦。咁，
4: 你都上当？
5: 可能60蚊都已经系佢赚咗噶啦。
4: 嗰啲粒衫啊，佢都话10多蚊成本，佢卖咗100几200蚊嘅。所以嗰啲自己制衣嗰啲老板啊，佢唔舍得去卖，佢唔系话冇钱，佢总系觉得啊呢、這个价值
5: 啊，
4: 佢知道佢底价啊，好嘅吓，啱自己用嘅。又唔系话俾人哋即系话虚价，即系欺骗嘅，咁啊算成功一个交易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平时喺生活里边咧，除咗买嘢啊，仲要注意一下嘅最珍贵嘅，唔系话一个商品嘅价格，而系自己嘅身体。身体坏咗之后，几多钱都补唔翻啊！
5: 呢个真的，你去医院冇得讲价。
4: 现代人咧，点解身体好似咁容易咁脆弱，就有病咧，就唔舒服咧咁样？我一次咧就去一个去医院嗰度吓，咁啊见到咧就喺一个病房嘅里边咧，有一个医生啊同嗰啲病人喺度倾偈。佢依家啲现代人啊，依家睇病啊，啲病咧其实咧好多可以睇得好嘅。我时开咗啲药俾佢，诊断咗之后系嘛，开药俾佢，叫佢注意吓，即系平时嘅生活啊、作息啊、饮食啊咁样。但系我仲要叫佢哋。

0: 住一样嘢，佢现代人咧通病系咩咧？你将身体好呢样嘢你唔改又好难嘅。佢话刷手机，佢话睇住个手机啊。佢话如果你一个人每日超过咗六个钟头喺度刷手机，你个身体好难好啊。
1: 吓，
0: 医生一个老医生咁讲啊。
1: 点解会咁咧？因为好多朋友咧，佢比如话上班又好啦，或者娱乐消遣又好啦，佢离唔开手机噶、哦。
0: 所以系啦。佢话手机呢样嘢对人嘅现代人嘅身体健康好大嘅影响，尤其系超过六个钟头嘅刷手机，你坚持咁刷，对你身体一系列嘅反应都系唔好嘅。佢首先最攞命系对呢个脑嘅健康产生不良嘅影响，因为点解呢？佢话你成日咁刷手机，其实你睇到好似冇嘢咁样嘅，但系咧嗰啲会导致长期落去咧会。导致你嗰个多巴胺啊，嗰种奖赏系统会失衡嘅，即系成瘾啊！只要你成瘾，个短视频15到60秒高频反转，上下系咁滑，不停咁推送俾你，佢不停咁样推送俾你咧，你就持续强迫你嘅大脑咧大量分泌啲多巴胺，你越睇越开心嘅、越睇越上瘾嘅，分泌速度系睇书、运动、正常愉快活动嘅3到5倍，搏命搏命咁样。
1: 系、哦，唔怪之有啲朋友话，而家一攞起手机啊，晚黑一刷短视频，轻轻松松几个钟就过咗去噶啦。
0: 所以有时候我
1: 停落嚟，
0: 即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话，诶，边可能会上瘾咧？只要自己唔睇，只要自己坚持，只要自己忍住，就冇可能上瘾。我又以前我又唔明点解吸毒啲人会上瘾嘅，我上乜鬼瘾啊？你吸完之后唔吸系啦嘛，下次我几大都唔吸，你俾我都唔吸，我坚定唔吸，我系都唔吸。第一发觉咧，唔好话吸呢啲咁嘅嘢啦，就睇手机自己要停落手都停唔到，有时你放低个手机咧，一阵间咧你又谂起噶啦，又咁样鬼打咁样，又咁精神又忍
1: 唔住又要揿啦，
0: 因为短期啊。会导致你系一种咩咧？亢奋啊，短暂嘅亢奋啊，你好中意嘅，你刷嗰啲你唔知点解嘅，其实佢冇乜营养嘅。
1: 但系大数据好犀利嘅，佢会精准判断哦，你停留咗几多秒，原来你中意呢类型嘅话题，佢就不断发俾你，令你更加停唔落嚟。
0: 你越刷你越停落嚟，
1: 系
0: 长期以往，长此以往，大脑嗰个多巴胺受体会脱敏，基础多巴胺水平下降。即系你日常普通嘅事，比如学习、工作、独处啊，你冇办法带嚟快乐噶嘛？你一刷呢啲视频咧，哇，嘿，缓解空虚，爽到不得了，你又讲唔出。但你一停止咗刷频之后咧，你唔睇手机咧，就极之烦躁、低落、坐立不安，形成一个成瘾嘅循环。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2: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3: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4: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5: 下昼四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轻轻地告诉你，杨玉莹。系啦，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哇，甜到嬲啊，真系咁鬼甜啊！所以以前吓喺广东歌坛里边咧，杨玉莹可以算系一个比较好典型嘅一个好有魅力嘅艺人之一。
1: 嗯，
0: 啊，一个把声真系甜妹子吓，唱咩歌都好听嘅吓、啊。
1: 人又靓咧，阿通记咧就系甜甜的、油油的，听起身真系舒服。
0: 听佢啲歌好放松噶，系嘛？啊，听阿 Lam 啲歌可以嘈交咁，就你要紧张啲。
2: 但你听阿 Lam 嗰啲歌，男儿当自强咧，马上成个扎起。
0: 咁啊系，即系各各嘅风格啦吓。好，咁啊，阿通记话吓、啊，听好舒服啊，和心话好听好听吓，把声好甜啊，咁样吓。阿轩就话听过杨玉莹嘅歌都已经50+啦，啊，嗰个有啦，嗰阵时已经系90年代系嘛，初已经系开到红遍珠三角，红遍全国啦。
1: 当时其实唔单止大人，好多细路都中意听佢嘅歌，佢嗰时确实好流行啊。
0: 嗯，咪讲起咧，刚才话即系刷手机啊，啲医生讲得
1: 系
0: 有道理嘅，佢话一现代人健康啊，同刷手机有直接嘅影响。刘星宇话晚上瞓觉千祈唔好睇手机。越睇越精神，根本就瞓唔着。啊，莲子话啦，人真系要自律嘅，唔可以放任自己，特别对身体有害嘅嘢更加要注意咁、样啊。
1: 广西嘅夜雨星佢话，哥 Sir 讲得好有道理，我越睇手机我就越瞓唔着。
0: 嗯，的确系，不过你哋即系大家，因为你有嗰种多巴胺啊，
1: 心瘾啊，
0: 你心瘾你中意嘛啊，不知不觉你上咗瘾啊，所以瘾就系咁嚟嘅。所以我一直唔明白点解啲人会上瘾呢，冇可能嘅，只要你坚定啲，唔到你坚定嘅，人嘅意志有限嘅。
1: 有啲人钓鱼都上瘾啦，落雨佢都要去钓鱼啊，咁你冇办法噶。
0: 嗯，
1: 小幸运话哥Sir出错，好似讲紧我咁，我就系咁啦。夜晚黑唔刷手机，我瞓唔着啊。总之一路刷到自己攰咯，攰到瞓着咯。试过手机唔充电啦，我唔玩啊，咁样就会翻嚟覆去挂住手机，会瞓唔着。
0: Amy 话刷手机系心瘾嚟，的确系。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忽略咗呢啲咁样嘅生活嘅细节，以为。同健康冇乜关系，确实有嘅。佢仲有一样嘢可以咩呢？佢对我哋嘅咩话？除咗大脑之外咧，佢对我哋嘅前额叶嘅皮层会受损啊，自控同埋专注中枢佢受损啊。前额叶咧，我哋嘅前额叶啊，佢系负责我哋咩咧？深度思考、自控力、延迟满足、逻辑抉择，即系你嘅人谂嘢同埋抉择啊。25岁先至完全发育成熟嘅。如果青少年一损伤之后，不可逆的风险更高。
1: 曾经有一些重度短视频的用户呢，即是用那些脑成像去研究，就证实了这些重度的用户呢，他的前额叶的灰质会变薄，神经白质会完整性地下降。什么意思呢？即会令到他脑区的神经连接弱化，他处理复杂任务的活跃度就降低了，冲动抑制的能力显著变差，即是没办法抑制自己，越差就越难管住自己唔去玩手机。
0: 冇错啦，嗰个自律性、自控能力就差，
1: 冇办法控制到自己。
0: 喐可能因为又发火，人嘅性格变得烦躁。
1: 我喺度谂紧咧，有一啲父母咪反映啲仔仔女女啊，
0: 一话话佢嘛。
1: 系啦，如果佢玩手机，你一话佢或者一收佢手机，佢突然之间发烂渣。
0: 同你死过嘛？
1: 我谂紧系
0: 攞把刀噶噃，试过啦。
1: 啊，咁严重。
0: 系啊，有啲玩到冇办法，最尾咪。要佢去边啊？嗰啲咩叫唔系戒毒所啊？嗰啲戒机所啊嘛，
1: 但嗰啲
0: 学校嘅，
1: 嗰啲学校又系好多问题嘅，系
0: 冇办法嘛。依家系你一定系咁样先至可以，即系扭转佢嘛。除咗呢样嘢，仲有一样嘢咧，我哋身体有个叫做海马体啊，个活性会降低嘅。呢个系长期记忆嘅中枢嚟嘅。海马体喺我哋嘅脑袋里边、身体里面负责咩咧？信息编码嘅。形成长期记忆嘅，即系你记性好唔好啊？系嘛？你呢啲咁嘅短视频，嗰啲咁嘅碎片化嘅信息，佢唔需要你去主动整体去思考嘅。咁呢个海马体，你长期都冇咗呢种深度刺激，一日刷几个钟头，呢个海马体咧，嗰个质地每年喺度萎缩1.2%啊，同埋早期嘅脑衰老啊、认知衰退一模一样嘅，所以80%嘅人咧。即系睇完呢啲短视频系冇办法复述完整嘅内容嘅，你问佢唔记得咗，琴晚就唔记得整，即系记忆嗰个流传率啊，只系文字阅读，比如睇书嘅一半嘅啫。睇书你睇完之后，你仲记得一半。佢啲睇完呢啲短视频，基本上你唔记得乜嘢，只记得一两个。 就出现咗睇过就唔记得呢种咁样嘅脑雾状态。
1: 唔怪之有啲朋友话啦，我琴晚刷手机刷咗成两个钟，但你问亲佢刷咗啲乜嘢出嚟咧，佢又唔记得噶咯，就系咁一刷啦刷啦刷啦。
0: 所以我觉得即系话个医生都话咧，佢依家现代人咧，你尤其啲细路仔，你喺海佢叫搏命刷手机得啦。一般儿童咧，佢系十二岁以下咧，尽量少刷。单次唔好超过十分钟，你八岁九岁都别刷乜鬼，你喺度刷几个钟头，佢又上瘾噶。
1: 难咯，你谂下话单次。

0: 煽情嘅，
1: 因为你唔知佢产咩嘛，系嘛？咁佢咧就睇得多呢啲嘅更最好嗰啲咩知识讲解嘅自然风景啊、轻音乐啊，系嘛？手工啊、慢节奏啊嗰啲，尽量减少佢多巴胺嘅剧烈波动。佢最怕你多巴胺佢嗰个冲出嚟嘅速度比睇书都系讲咗二到五倍嘛。哇，特别开心嘅，特别爽嘅。咁你所以变咗之后咧，依家现代人咧就系咁样啦。啊，上个瘾过咁，因为唔冇手机失得个魂，就系咁样，就系咁嘅原因。
2: 我都发现啦，而家网络上边咧咪有好多将嗰啲旧电影啊，将嗰啲精华片段系一辑辑咁剪出嚟嘅。你会发现咧，佢两个几钟头嘅电影啦，通过咁样一辑辑咁样几十秒，你就已经将成个电影嘅故事咧，就将我啲高潮部分已经全部讲晒出嚟啦。然后我发觉自从睇咗呢啲讲解之后，我就冇办法再慢悠悠坐喺度欣赏成出电影啦。
1: 冇错啦，
2: 个专注力系冇办法磨得落去啦。
1: 现代人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啊，我哋唔觉噶咋。佢啲医生从医学角度嚟分析系有道理嘅、
2: 嗯，
1: 所以我哋系咪即系话特别管教细路仔方面咧，都能够知道呢回事先啊？睇咩方法尽量减少佢。
2: Amy 话：我有时见到啲 BB 仔啊，佢都识得睇手机，你唔俾佢睇，佢喊噶。
1: 我一睇佢静晒啦，
2: 系
1: 多巴胺红红先一蹲一蹲咁出啊嘛。咁哇，想引个个大脑发育又影响啦。都话十二岁之前咧影响大脑发育嘅。
2: 哦，同埋真系要提醒啲家长们啊，即系尤其低龄嗰啲宝宝，你唔好谂住贪方便啊，佢唔嘈就得啦，佢唔骚扰其他人，等我安心食饭，我就俾部手机佢，因为。啲小朋友咧，佢尤其学语言发育嘅时候咧，佢就通过身边嘅人，父母好，屋企人好，你不断同佢讲话，不断刺激佢嘅大脑，不断咁教佢，佢先会愿意讲话，佢嗰个语言发育能力先会更加之好。咁但系如果你系斋俾部手机佢，斋俾部平板佢，佢唔需要回应噶嘛，佢就不断接收呢啲信息，担心影响佢嘅说话能力啊。
1: 嗯，喺虚拟世界里边啦，不断去破坏大脑啦。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5: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5: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5: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听一首精神少少歌。

0: 楚河看街啊，系咪精神啲啊？吓，成个人醒晒啊！依家咧都算系呢个钟数啊，系交通高峰期嚟嘅，喺路上嘅车系应该多好多嘅。我见到呢排唔知点样，好多路段咧有啲绿化嘅修剪啊，或者道路嘅施工啊，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所以揸车咧去到呢啲咁嘅有施工嘅路段咧，要放慢车速啦，吓咁啊，只要平安出入吓。咁啊，讲起咧呢个睇手机咧，莲子话咧有啲大人就系靠手机令氹啲细路仔嘅咁样。
1: 系好多。
0: 阿李子话啦，嗰时不过咁，我睇住我银行卡啲数字变少啊，心震噶，心又慌噶，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咁样啊，唉，唔好啊，睇落费事夜晚就瞓唔着啦。咁样基本上咧，都大家都会经历过呢啲嘅，好闲嘅啫，系嘛？唉，心慌手震喎，系嘛？咁多又多用，少又少使嘅啫嘛，系嘛？
1: 阿飞燕话：我每个女女啊，啱满13岁，夜晚黑刷10几个钟头嘅视频。
0: 哇，十几个钟！
1: 白天瞓觉，系啊，其实最担心就啲细路啊，佢一到假期嘅时候，即系佢啲作息混乱晒，你父母管唔到佢啊嘛。佢父母挂住做嘢嘅时候，工作辛苦嘅时候，啲细路佢玩几耐手机都控制唔到啊。
0: 嗯。啊，祝君健康话啦，我听广东西上咗瘾，个个点戒啊？咁你唔系咁讲咧，广东西唔好戒吓，啲好唔好戒系嘛？即系平时中意睇书咁啫嘛，系嘛？睇书，哎呀，咩啊？书中咩话？
1: 自有黄金屋，
0: 书中自有咩话？好猪肉系嘛？颜如玉系嘛？
1: 书中自有千斤粟咁。
0: 听广东西之中系嘛？
1: 你就好幸福。
0: 冇错啦，系嘛？就唔使张起谷系嘛？系嘛？唔理你阿婶定阿叔，咁你真何苦要戒呢？广东西上瘾系啱嘅，
1: 而且广东西佢唔会需要你好多专注嘅时间噶嘛。你听广东西，你可以同时嗱，我听广东西，我同时做家务，我捽捽捽喺度拖地。我听广东西嘅时候，我顺便喺度工作，我继续喺度该车衫车衫，该喺车间喺车间，冇问题噶嘛。
0: 冇错，街道中意夹嘢夹嘢系嘛？
1: 系啊，咁你中意揸车揸车。
0: 听广东西可以仲系将你啲耳屎震。震松佢一错就出咗嚟啦，系嘛？咁呢个有10亿无一害。好，咁啊讲起咧，其实咧依家出外咧，亦都系真系注意天气嘅变化嘅，系嘛？你如果落大雨啊，咁你出外会受到佢影响嘅。尤其依家好多啲开车啲朋友啊，系嘛？有啲系自驾嘅，有啲自己开车，有啲系网约车司机嘅，咁样大家都系为咗两餐喺度奔奔波波咁样。啊，讲起网约车司机咧，我谂起咗一个就系古仔。好暖心嘅，我就刷到一个视频喺网络里边。近日吓，咁有个视频咧，就有一个女网友，佢就发咗上去嘅。佢话咩咧？佢话佢坐嗰只嘅滴滴啊，咩嘅嗰啲车吓。佢话途经高速嘅时候咧，个司机突然间咧剧烈肚痛，哇，好似生仔咁，冇办法驾驶啦，痛到不得了。佢话咧就呢个嘅女呢、这个女士，因为佢坐佢嘅车嘛，佢已经系考咗牌噶啦，佢有好多年嘅驾驶经验啦。喺呢个紧急时候，佢接管咗呢架车，佢叫司机快啲，你坐隔篱，我嚟开车，就将司机紧急送往咗医院救治。咁呢个视频发布之后咧，哇，喺好多人点赞佢。
1: 我有留意到呢单事啊，而且咧，我觉得呢个女孩子咧非常之智慧。嗱，佢系点做咧？佢当时咧，因为佢话个事情已经好紧急啦，佢坐紧网约车嘅时候咧，个司机已经系不断发出好痛苦嘅声音，就话个肋骨下边好痛啊。咁而且就同佢商量，就话你喺边度落高速啊？开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但系就只能够麻烦你再打车过去啦，因为我真系好痛，我冇办法再同你开过去啦。咁个女孩子咧就问佢系咪真系好唔舒服，而且嗱，我觉得好值得点赞一样嘢，佢系即刻开咗个视频啊。那个女孩子咧就话为咗预防万一，我就已经系打开咗摄像头记录成件事件。咁而且咧嗰、那个女仔同嗰个医生同个司机确认咗之后，咁啊结束呢个订单，交换位置。然后嗰个女孩子因为佢系本身有多年嘅驾龄经验，都系老司机嚟噶啦，咁佢就直接车呢个司机去医院咁样。
0: 嗯， 一边安慰佢，
1: 系
0: 吓、放心，我车技好好嘅，冇事吓，唔会超速嘅，你坐好得啦，咁样。
1: 系而部车去到医院嘅急诊嘅地方嘅时候咧，咁、那个女仔就主动话俾医护人员听，就话诶呢个师傅唔系几妥，咁佢系网约车司机嚟嘅，咁然后咧医护人员亦都好醒目，即刻攞个轮椅过嚟就推住个司机准备就诊，而呢个时候女孩子做咗咩咧？马上翻车内，将司机嘅身份证、手机、驾驶证、锁匙全部交晒俾嗰个司机咁样，系啦，仲主动留低联系嘅方式，就话司机你以后如果有啲咩需要啊，咩证明或者咩，你就再打俾我啦咁。
0: 啊，我觉得呢个女孩子首先系心底善良先，第二个好聪明。面对呢啲事情点样去解决，点样做咧？吓，佢又冇乱到噃，佢一二三四好清晰噶，所以呢啲真系行过世界嘅，真系。所以佢呢件事一放出嚟之后咧，好多人赞佢嘅，犀利喎！你真系吓，将啲事处理得咁好。第一时间咧，仲有视频记录添，系嘛？速度同范围又快，开车又安全，落高速入去嗰个医院，嘿，你计得非常之好吓、啊！而且最后仲留翻个电话俾个司机，有咩事揾佢咁样。呢啲人好犀利嘅，
1: 条理
0: 冷静系嘛？佢谂嘢，佢啊，即系佢知道点样做，好清晰啊！咁呢个值得要去表扬一下。
1: 系，而且佢话咧，有啲朋友话佢系属于教科书式嘅救人。嗱，第一时间视频记录，跟住有晒证据。第二喺开车嘅范围内又快又安全咁落高速，直接去到急诊嗰度。第三就样样嘢交代清楚。第四连证件呢啲都考虑埋啦，食嘅嘢又有流传样本，真系好犀利。
0: 冇错啊，当然佢嗰个公司知道司机唔舒服之后，即刻就派人咧第一时间联系佢，关心佢身体健康嘅，嗱，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要赚赚咩咧？因为现代社会啊，你比如一般人坐呢个网约车，见个司机唔舒服，呢个客人佢绝对唔会去帮忙，好多唔会去嘅，最多哎呀点办啊？咁落车或者我打电话同你报警啦，或者报，你边可能话我主动下，仲要安抚你，将车开到去医院急救，系嘛？所以咧，我觉得佢首先咧，佢呢个系善良一个人嚟嘅，伸手托住人哋。就是托住世间一种温情，始终人呢始终有温度嘅，有爱心嘅。
1: 需要有帮手。
0: 是吧，你高速方面哇堵痛到不得了，其实司机佢唔想㗎嘛。
1: 其实
0: 佢仲要求㗎，即係呢个乘客喎，唉咁我开到我顶唔顺啦，我开到高速公路下面，大家就分开算啦，唉我又搭唔到你啦。
1: 係就话你自己开车，即係自己再打多部车。
0: 佢唔想即係唔想劳烦嗰个乘客嘛。
1: 其实两个都系善良嘅人。
0: 都系善良嘅人。但呢个乘客反而唔得，我要送你医院，冇止步，主动接管咗车辆，全程送医，录像自保，妥善保管呢个证件，留低联系方式，一下子哇完整交付，好叻，真系呢个女仔啊。
1: 咁呢件事嘅结局亦都几好嘅，嗰、那个司机就及时去到医院啦，检查就话系突然之间嘅结石痛啊，即系可能身体有啲结石，咁而家系无大碍啦。咁啊，佢亦都司机都话感谢呢个女孩子，亦都感谢关心嘅网友。而平台方面咧，网约车平台亦都系免咗呢个女孩子嘅嗰单嘅费用啦，亦都多谢佢咁啊。
0: 应该吓，和心话啦，呢个女孩子真系正啊，又善良又叻，点赞。健仔话啦，善良啲人还是比较多嘅咁样。连子话司机突发急病，可能系咧啲结石啊，痛到真系一下子喐唔到，冇办法啊！佢话真系司机搭上呢位乘客真系福气，救咗佢司机一命，的确系人同人之间有时讲真系运气嘅，你碰到咩人，你就得到咩效果嘅，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4: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仍然有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7: 一首歌给你快乐，
4: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九四六点点情意，
9: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2: 晏昼时分啦，4:30到5:30会有一小时嘅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啊，系啦，点歌节目开放俾大家啦，过嚟点点歌，送送歌，顺便咧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今日嘅主题啊。

今日晏昼呢一小时咧，会有 Cat 为你主理。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栏啦，一齐互动分享啦，点歌送歌。同样今日咧，亦都继续有我哋嘅专属互动话题啊，那些年的暑假。

暑假正在进行时，会唔会勾起你一啲某一年难忘暑期嘅经历啊？当年嘅一啲青春期嘅美好欢乐时光啦，欢迎一齐分享。

0: 其实近呢一个月呢，我哋都有呢一个暑假嘅关于那些年的暑假嘅互动主题嘅。咁好多朋友仔呢都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是视频啊分享到我哋节目栏当中，并且啦为佢哋制作成专属作品。咁每一期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呢都会逐一展播嘅。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自己嘅声音，听到自己嘅声音喺大气电波当中去播放呢。今日呢都会有逐一展播出嚟。如果你曾经啦係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係视频分享过你某一年嘅难忘暑期经历，分享过某一年嘅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嘅呢一个音频啦同埋视频嘅作品送发俾我哋嘅话呢，其实我哋都已经逐一为你制作成专属嘅作品㗎。如果想听翻自己嘅声音，其实好简单啦，就系周末版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啦，就系会逐一为大家展播嘅。马上听听呢位朋友仔嘅分享。
1: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不知不觉毕业之后，岁月悄悄。

翻篇，我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过一个完整的暑假了。小时候总盼着夏天，盼着期末考试结束的铃声，盼着放下书包的瞬间。那时候的暑假很长，长到可以追剧，和朋友结伴出游。踏出校园的那一刻起，暑假这个专属权就永远被收回了。成年人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六月的解放，没有七月的清闲，没有八月的懒惰。四季依旧轮转，夏天依旧燥热，只是属于我们的暑假彻底消失在青春里。朝九晚五取代了自由散漫，工作琐事填满了所有闲聊时间。偶尔路过校园，睇见穿着校服的学生结伴而行，才猛然惊醒，原来我早就不那是那个可以坐等暑假的小孩子了。原来成长最无声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专属的暑假。那些年年岁岁的夏日假期，定格在了学生时代，成列为了再也回不去的温柔过往。愿我们历尽千帆，依旧心怀热烈，留一份夏日的温柔，留一份。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

0: 感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来自听众猪猪的分享。12年前，亦都是世界杯年，当年夏天我仲未学识睇波，每日除咗翻工就系开住收音机打发时间，日子过得平平淡淡。7月25号系我生日，微信群上面有个陌生嘅网友讲，佢有2张电影飞，搵唔到人陪佢睇，问我去唔去？唔知点解，我就咁应承咗啦。约咗喺我翻工嗰条村嘅市场度等，当时我冇太当真啦，以为佢会放飞机。嗰日5:30收工之后，经过公交总站，远远就见到一个穿着黄色波衫的男仔坐在那里。我放好单车踏过去，隔住条河望见走了2班车，他都依然坐在那里，确定他不在那里等公交车。于是我走过去，一对微信，真是他、哦、他是从北角开摩托车过来的，票是他参加电影院活动估波赢的，不过快到期了。我话咁就睇最长嗰部电影啦，反正夜咗翻屋企都会系俾阿妈闹噶啦。电影7:00开场，我哋就喺电影厅外边一边食住老麦一边倾偈。佢话佢嘅智齿系24岁先至出嘅，出嘅时候痛咩咁？我就话我都已经21岁噶啦，但我阿妈仲当我细路咁啊。真是很无聊啊。那日场电影10:00散场，他就送到我回村口，我自己再踩单车回屋企。回到屋企果然被阿妈闹了一餐，我没驳嘴啊，因为我知道他都因为担心我夜回不知道跟哪些男仔在一起才这么恶的。后来我和那个男仔还在微信上谈过几次的，不过无奈之后我辞了份工，换了新公司，而手机不小心亦都整烂了，微信再都登录不上了，以后再回到去听收音机打发日子的时间。足足过了1个冬天，去到2015年2月，我先储够钱再买回部手机，重新登录微信，但是里面一片空白，只有欢迎回归。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同异性单独坐摩托车去看电影，我阿妈担心我，我明白的。那个夏天摩托车后座的风，老麦的薯条，影厅里面最长那部电影我都记得，但是那一个人和那一个微信就好像收音机里面飘走的信号那样。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得到了一条好消息，一位毕业多年的高中同学寄来了结婚的喜帖。看着这份红色通报，突然意识到那个曾经在校园里和我吵吵闹闹的人，如今真的组成了家庭。一转眼，我们都从青涩的少年步入社会多年，看着当年的校园情侣修成正果，不得不感叹时光飞逝，青春真的是一场热恋，热烈又短暂。在这个充满离别与新起点的夏天，愿正在经历青春的你们不留遗憾，也愿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人心里永远保留着那份热辣滚烫的回忆。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今次七月的主题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暑假，个脑入边卜一声就跳起嗰个我同我大学 best friend 两个人一起去潮汕南澳岛上边的嗰个暑假。南澳岛上边有好多共享嘅电机，咁然之后我哋谂住就两个人揸一部电机去体验一次环岛游。一开始事情系非常之向好，好开心，岛上嘅风景好靓。但去到半路入到喺一个山入面之后，我哋部电机喺一个上坡突然间冇咗电，断咗电，我哋唯有一个人跑步上坡，一个人推住部车上去，想掉低部电单车入啲车又做唔到，因为要扣押金，我哋唯有就係咁样一个推一个跑，慢慢挨咗成个钟。当时正值是七月暴晒的天气，而且仲要是海岛上面的阳光非常之毒辣。事情的转机发生了在我们终于推完一段直路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斜路的路牌。不知道你们小个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拿着块滑板在一个斜坡上面冲下去。我们当时候两目一对视，想住可以借呢个斜坡多少少动力俾我哋，等我哋摆脱呢个前不走村后不走店嘅地方。咁我提出咗呢个疯狂嘅諗法之后，我嘅朋友即刻翻身上一后座，紧紧咁样搲实住我，冲咗落去嗰个斜坡。我哋一开始只係以为佢係一段可能长少少嘅斜路，直到我哋部电机开始飞驰，我哋身边嘅风景不断喺度倒退，我朋友嘅尖叫声越嚟越劲，但系条斜坡依然都冇任何嘅变换嘅迹象。然之后，我哋睇到一个路牌，系显示前边嘅斜路仲有 1.2 公里，但因为惯性嘅原因，我已经刹唔切车啦。我哋就咁一夜冲咗落去嗰条仲有 1.2 公里嘅斜路度，年少轻狂可能就系呢种。我哋路上冇任何嘅害怕，只係不断喺度觉得好刺激好好玩，一直喺度大叫。嗰一刻全部嘅画面风景不断喺我哋身边飞过，我哋完全睇唔清身边有乜嘢。但嗰刻嗰个 moment， 我哋抛低晒全部嘅烦恼，事后我哋有惊无险咁样冲出咗嗰个斜坡。直到而家我同我嘅朋友讲起，我问翻佢，佢印象最深刻嘅暑假都系同我一样，就系嗰个 1.2 公里嘅斜坡。

一定要同你的 best friend 一起去一次旅行。后面大家可能会各奔东西，不一定大家会仲持续维系到呢段感情。但呢一个暑假呢一次旅程就会正正如同一个锚点咁样，多年之后你最深嘅印象可能就系会同佢嗰次旅行，然之后勾起你哋之间嘅种种回忆。我嘅故事到呢度就完啦，希望仲有暑假嘅朋友可以有一个难忘嘅暑假啦。咁如果已经冇暑假嘅朋友，不妨揾翻你嘅老死，一起去进行一场重返青春之旅啦。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946路况，
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市区缓慢路段修道，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大桥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兰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江浦东路潮金路口各个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良源路等路段，仲有福贤路双方向，清辉路中楼公园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以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度有事故占咗右侧车道，龙尾摆到去荔村路口啊。即系睇高速方面啊，佛岗高速落流收费站至北滘立交往北滘方向放紧慢镜，广明高速层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施工，亦都系影响咗行车进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比较车多，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亦都唔多好驶，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挤塞紧啦。另外温馨提示你，落雨路面比较湿滑，咁请司机大佬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1: 想见你，只想见你，
1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12: 946

五点半前继续有946情意的节目时间，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在946情意节目栏留言点歌送歌，我是 Cat 为你主理，未到为你逐一读出咯。收到很多朋友仔来打卡撑场啊，顺德李生的听歌撑场卡收到了，还有佛飘男朋友都说撑了 Cat 半个钟的，跟住要转去听924撑阿尖 Sir 是咪？好好好好，雨露均沾啊！

听众默言嘅点播，佢话好想听深夜港湾呢一首歌，因为今日心情有啲低落，好想揾个属于自己嘅港湾，避开所有嘅烦恼与忧愁，喺属于自己嘅港湾找到属于自己嘅美好。

西潜搭星追月的打卡收到啦，咁啊仲有李燕都嚟打个摸鱼卡，顺便嚟点歌，佢话 Cat 姐上班摸鱼打卡，顺便嚟点歌嘅，咁啊亦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咁啊睇下有冇位置啦，想听草蜢乐队嘅经典作品《永远爱着你》啊，位置都还充裕嘅吓。仲有 break 位，咁啊睇下大家摄唔摄到位喺剩低嘅呢十廿分钟左右啦，系为你送出。

特价南瓜车的打卡也都收到，还有红茶的打卡，幸运遇到陈的打卡都收到，畅游湾区雨后阳光的打卡同样都收到，多谢大家的撑场啊。

0: 咁你睇下试下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重温栏目就最好啦。如果揾唔到呢，建议你就问一问范总同敏总，会更加系咯准确一啲咯。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9:46诚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点歌互动送歌吓，咁啊有阿 Cat 啦陪伴你到晏昼嘅5:30。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全程特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0: 系啦，继续系946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啦吓，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啊，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留言话我知你想听嘅歌以及你想讲嘅说话，有机会啦喺5点半前为你逐一读出啊。

讲到明信片我哋啲主持人呢个星期啊，喺呢两个星期啦，都奋不疾书地好忙啊，去签名啊。

上周末已经在印象城发了第一轮的明信片派送，有这个活动，即是你有没有现场见到龙少和敏总在派送这个明信片呢？是一 pat pat 这样的，是集齐了很多位主持人的明信片。我听说当日是要抽盲盒咁抽的，巴拉巴拉巴拉就没有抽到我那张。接下来呢，基本上你是任意挑选的啦，可以在佛山家的积分商城啊，你用你的积分去选，是啦，去兑换你喜欢的主持人的明信片啊。

新潮耀仔嘅点播，佢话猫姐，我新车落地两个月，已经出现咗两次故障啊，真系心塞。点首灰色轨迹 Beyond 嘅作品啊，又会咁都有嘅，咁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去 4S 店去 check check 咯，仲喺保障期嘅系咪？新车。咪睇下4S 店点样帮你去全面检查一下。

Kelly 张嘅打卡收到啦，仲有华姐嘅打卡亦都收到，多谢支持。阿芳话又系下雨天啊，系啊，最近嘅天气啦，都系以雨天为主啊吓，仲局部暴雨添。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做好防御嘅措施。系啊，防湿防滑啊，咁特别开车攞有记啊。咁有时候咧唔系自己车技唔好，啊路况不佳啫，咁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小南菜嚟补翻点歌啊！咁佢话咧 ，Cat 啊，我发觉年纪上嚟咧就觉得旧歌好听，想听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又或者系刘文娟嘅《红天飞雨》。你比较迟点歌啦，咁所以咧就安排唔到啦，因为接落嚟咧就会送出压轴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系嚟自咧我哋嘅忠实听众啊 ，Kimmy 嘅点播，哇 ，Kimmy 好犀利啊，仲呢个晒咗佢提前攞到嘅可晴同蓝表姐嘅明信片，仲要系兔签版啊！哇，点解你可以咁醒目啊？私聊咁话咯，私聊两位女主播兔签专属你嘅明信片，醒目仔。OK， 带俾大家 Kimmy 嘅点播。佢话啦，听日咧系我同妈妈同一日嘅农历生日啊，趁今日休息咧，就带妈咪去饮草饮咗茶，咪饮完茶之后咧，就自己去剪咗个发，精神过生日。咁而上个月咧，又带咗妈妈同两个小朋友去咗海滩，去海滩咧真系变咗暑假一定要完成嘅任务咁样，年年都会去一场暑假嘅呢个专属海滩之旅。想听校长嘅夏日寒风送俾大家。

0: 藉住校长呢首夏日寒风要结束我哋呢一小时嘅点歌节目啦，九岁六点点情意，下周末再与你相见。咁啊，次子嚟打个美卡啊，咁迟噶，点歌时间都冇啦，系咯，你又唔嚟点歌啊？咁啊，其实头先啦，譬如话小咸菜点嘅呢两首歌咧，我会喺稍后咧有 break 位嘅时候咧，再为你补送翻啊吓。未都多谢大家一个钟头嘅陪伴啦，我系 Cat， 下星期嘅周末版九四六点点情意再见，拜拜。
1: 全程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0: 下昼5:30。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仍然有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也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4: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8: 你一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善财童子今日又嚟。
9: Yeah.
8: Yeah? 派咗一个6666的红包。士多啤梨苹果橙。
9: Yo.

0: 所以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做粤讲要点样一个好 funny 嘅一个情况啦，就是要讲晒所有嘅时间，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你喺边个时间段听我嘅节目。你好嘛？呢度粤讲粤点，我系洋葱。啱啱听过呢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啦，系因为有朋友同我讲话，洋葱啊，之前你讲嘅嗰啲马骝开餐大把招啊，马骝执到吉啊，虽然话同马骝有关，但系呢亦都同嗰啲水果有关。所以今日你嘅节目呢，我就想问下大家啦，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呢，你会用到一啲乜嘢嘅水果嘅粤语俗语啦？啱啱先嘅嗰个士多啤梨苹果橙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啦？又或者是近排都是黄皮的季节啊，你哋有冇买到黄皮食啊？讲起黄皮的话咧，亦都有一句好传神的好经典的粤语俗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唔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冇做到呢一粒嘅黄皮，定系做咗呢一只嘅撩哥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在社会上有一类人专门呢揀嗰啲同自己关系好甚至有亲戚关系嘅熟人嚟呃㗎。呢一啲嘅人呢喺粤语里面有一个讲法，就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黄皮系我哋广东盛产嘅水果，一般呢喺荔枝之后呢就上市，大概依家到呢黄皮就好好味啦。味道酸中带甜，富含维生素，果皮果核呢仲可以入药，好受人欢迎㗎。不过啲黄皮如果未熟嘅话咧，就相当之酸苦嘅。而撩哥即系普通话就巴哥啊，据说就好中意食黄皮嘅，所以每逢黄皮即将成熟嗰阵咧，就会飞到黄皮树上面觅食。而且撩哥有个本事啊，就系识得拣边啲黄皮系熟嘅，边啲黄皮系靓嘅，佢就专啄嗰一嚿黄皮。而嗰啲未成熟嘅好酸好苦好涩嘅黄皮咧，佢掂都唔会掂嘅，相当之精啊！因为撩哥有呢个本领，所以粤语里面就用黄皮树撩哥嚟形容嗰啲鍾意揀熟人嚟偷呃拐骗啊，困佢啊，氹佢啊咁样嘅情形，指佢哋唉真係衰嘅，唔熟唔食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虫虫话咧，士多啤梨苹果橙咧，如果加啲语气助词咧，加啲主谓宾嘅话咧，可能会变。

0: 成系闹人嘅代名词咁、样。咁啊，要谂要啦，呢啲嘢系嘛？啱啱同大家讲咗一个歇后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讲起撩哥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又或者系阿爷阿嫲啊，咁有冇养过呢一个咁嘅宠物嘅？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里边咧有一只撩哥噶，咁佢咧就真系好识得去学人哋讲嘢噶。屋企里面呢所有嘅嗰啲称呼呢佢全部呢都懂得嘅喎。譬如呢我阿嫲嗌我食饭嘅时候阿勁食饭啦，咁跟住佢就会阿勁食饭啦，咁样都几得意嘅。OK， 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是关于呢今日我都见到有唔少嘅啲黄皮嘅橙啊方面嘅啲饮品呢上到茶饮店当中。唔知道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唔会买返一杯黄皮饮品嚟试一试呢？讲到呢、這个有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呢，阿诗就话啦，唉，諗起嗰个卖政治。卖政蔗同埋罗底橙呢都系指人哋拣剩嘅一啲次品，但系呢如果系用喺一啲女性上面呢就有啲唔尊重咁样嘅意思啦，所以大家都系要慎用呢两个词啊。关于粤语嘅一啲水果你仲有识啲乜嘢呢？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讲讲。
1: 越听越啱听。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最近 AI 好火爆，所以呢我搵节目稿嘅时候呢都会偶尔问下 AI。於是我就问佢啦，有啲乜嘢粤语歌系契合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呢句俗语嘅呢？佢嘅回答居然系排排坐。吓，一首咁纯真嘅儿歌点解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跟住 AI 答我话，因为里面有句歌词系猫衣担凳俾姑婆坐，坐烂个屎忽就唔好赖我。呢句歌词里面明显有困阿姑婆嘅现象，真系唔熟唔食咯。咁听落去你又好似啱啱地喎，一直都有啲不解之谜啊！猫姨点解要担凳俾阿姑婆坐呢？咁跟住我就再问啦，我话唔要呢一首，有冇下一首？跟住佢就仲得意，佢就推荐咗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即系佢就 get 唔到我哋粤语嘅啲精髓啦。我哋粤语讲嘅唔熟唔食咧，就系唔亲近嘅嗰、那个，唔熟悉嗰、那个都唔去昆佢，唔去呃佢咁解。佢呢句葡萄成熟时嘅理解咧，又有少少浅白啦。因为佢话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收，始终要守。就问翻我转头啦，点解要静候咧？嗰啲菩提子一定要熟咗先可以食嘅咩？啊，你又几脑洞清奇、啊。即系我哋有时候咧都好担忧 AI 系咪真系可以全方位碾压我哋？喺某一啲嘅重复劳动啊，或者系大规模嘅计算里边咧，佢的确有佢嘅优势。但系一讲到人情味啊，或者系一啲心灵上嘅东西啊，佢又真系争咁啲嘢。而讲到粤语嘅话，佢应该唔够我同郑聪啦。不过算啦，都系顺下佢意啦。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欢迎回来，这里越讲越掂。今天跟你讲的这一 part 会分享一些跟水果相关的粤语俗语，又或者是歇后语。讲完黄皮树撩歌之后，诗情话我突然想起这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咁啊，因为咧，人说话呢个一啖荔枝就三把火啊嘛。跟住有人话啦，苏东坡当年咧都唔知系咪听唔明呢个广东话，跟住咧就变成咗一啖荔枝三百火。哎呀，食到你热气到鬼咁咯！三百火之后嘅话，血糖又高啦，嗰啲火冚唪唥唪咁上晒嚟，唔知点死咁。OK， 呢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收货收货啊！仲有呢，Raymond 话呢，食柠檬算唔算啊？当然算啦，食柠檬同埋食猫面呢，都系指食闭门羹咁解。即系你好心好意去帮佢啦，点知佢一个柠檬掟出嚟话俾你食柠檬，意思就系唔接受你嘅好意，令到你面懵懵啊。除咗话以上你哋讲嘅呢啲之外呢，我仲有一个词叫做神台吉，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
7: 一蚊一隻雞。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杨聪。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神台吉阴干啊。嗱，晒干好容易理解下，将嗰啲物品放喺太阳下边去暴晒，然后咧水分得以蒸发，就叫做晒干。阴干咧就唔系即刻嘅，因为佢嘅嗰个热量唔够多嘛，水分嘅蒸发咧亦都唔够快啊嘛，要慢慢慢慢长年累月咁先至会干枯嘅。你哋有冇发觉咧？你哋嗰个神台里边咧多多少少都会有啲生果喺度，什么苹果啊、金啊、桔啊、碌柚啊都有。通常咧摆咗上去之后咧就得个摆嘅，就唔会爱嚟再食噶啦。干咗之后嘅话咧，阿妈就会换一个新鲜嘅上去。咁嗰只摆喺神台上面嘅嗰只桔咧，长此以往咧就会逐渐脱水，逐渐脱水而干枯咗啦。咁广东人咧就好传神咁将神台桔比喻为被无辜割枝，又或者某一个人嘅仕途被无辜雪藏，犹如供奉喺神台嘅桔一样，逐渐被阴干，不受重用，不受重视咁解。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嗨，我系杨聪。喺一段感情里面，有啲人可能爱得非常之火热，但系激情过后退得亦非常之快。但你有冇谂过，有一种嘅分手比撕心裂肺更要伤一啲啲？咁就系慢动啦。冇激烈嘅争吵，只有日复一日嘅失望、疲惫，所有嘅负面能量嘅积累，就好似容祖儿嘅呢一首《心淡》一样。原嚟最痛嘅告别唔系争吵，而系热情一串一串咁逐渐冷成灰烬。神台吉有一日终究会被阴干，而呢啲无疾而终嘅爱情，时间系咪真系可以冲淡呢？容祖儿《心淡》。

阿虫虫话咧，我仲以为神台吉咧系巢掹掹添，都啱嘅。即系比起快速咁样晒干咧，将你放埋一边冷处理，令到嗰啲水分慢慢慢慢咁去蒸发。我觉得都几残忍嘅。譬如话喺感情之上嘅话，你咪分手咪分得决裂一啲咯，可能都会痛嘅，就系、是、撕心裂肺咗一排。但系将你放埋一边，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令到你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等落去，佢一定会翻嚟。而现实真系咁咩？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山方向，桂兰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山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国艺影视城的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健身路天地路梁园路，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中山方向，以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就是看高速方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施工的影响，放紧慢镜。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双方向亦都是立落紧。广三高速三水西至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温馨提示你，雨天路面湿滑，高速行车需要严控车速，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到三倍的安全车距，避免频繁变道超车，遇侧风及时把握方向盘。仲有就是谨慎通过桥梁高架路段。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7: 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诶、呢、這个神台吉咧就真系未听过啦，神台猫屎之前就听得多一啲啊。跟住有朋友讲话呢，一讲起水果嘅粤语俗语，我諗起柿饼咁啊，压到呢成个柿饼咁。都令我諗返起一个笑话啊，是关于呢可能有一啲地方嘅方言呢，个柿呢就唔係狮子开头嘅，读 S 开头嘅，咁你话哎呀洋葱你得闲去食下个柿啦，你去食柿啦咁样。我都吓、啊、非常之愕然，哦原来你同我讲狮子，突然之间明晒，好似如雷贯顶一样啊！做乜无啦啦，好似闹我咁啊！讲完生果嘅故事之后咧，跟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同钱银相关嘅一啲故事啊！最近好多人话咧，哎呀，又到咗年中啊，中间嘅呢个中啊，好多嘅一啲大促咧又开始有啦，钱银咧好似又唔多够使。唔知道喺粤语当中形容钱唔多够使嘅话，又有啲乜嘢俗语呢？
8: 一蚊一只鸡，
9: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1: 大家好，我系你嘅粤语盏鬼主播洋葱，点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呢？
12: 冇计啦，受人二分四，顶硬上就系啦。
11: 嗱，呢度出现咗一句短语，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微薄工资咁解，亦即系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嗱，点解系二分四而唔系三分六、四分八咧？都有段古噶、哦。呢度嘅二分四里边嘅二分咧，唔系人民币。清末广州嘅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咧就系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嘅标准重量咧，按照当时嘅度量衡嚟讲咧，就系七钱二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翻开三十日嚟计咧，平均每一日嘅工资啱好就系二分四厘嘅白银啦。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嘅收入。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十二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咧，就系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13: 作俾我创一创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来分泌就嚟失调冇困你。
11: 嗱，啱先洋葱咧，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嘅碎 正確嘅寫法咧係口字邊做一個樸素嘅素，好素雅嘅嗰個素啊。雞碎呢、這個碎咧係一個器官嚟嘅，係指鳥類食管後段暫時存放食物膨大嘅嗰個部分，就叫做碎囊啦。你可以理解为我哋人体嘅胃啦，反正就系爱嚟消化食物嘅。咁鸡嘅消化器官咧，其实好细好细嘅啫，装唔到几多食物嘅。所以大家咧就用鸡碎咁多嚟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系微薄，通常咧就系爱嚟形容收入嘅。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8: 一蚊一只鸡，
9: 人民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龟，
9: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1: 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杨聪。都知道大家揾钱唔容易噶啦，尤其咧系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系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咯。
0: Yes.
11: 这个时候广东人咧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系为咗揾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系冇办法嘅事。咁。何谓系跪地弃猪乸呢？相传啊，以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边就好贫困嘅，间屋咧就快冧啦。咁佢屋企里边咧就养咗一只老猪乸，啱啱啊生咗一斗猪仔。咁呢位农民啊，当然希望嗰啲猪仔啊快啲长大，可以卖咗佢嚟整间屋啦。咁问题嚟啦。要养好呢一斗猪仔，当然就要喂饱嗰只猪乸啦。而呢个时候，嗰只猪乸咧，经常啊瞓喺嗰度喂奶，喂嗰啲猪仔啊。冇计啦，呢位农民朋友要喂猪乸啦，就只能够跪喺笪地嗰度嚟喂啦。隔篱邻舍见到呢个状况之后，就问佢：喂，做乜嘢要咁样喂猪啊？佢就摇摇头讲：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睇钱份上咯。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一句跪地弃猪乸，看钱份上的歇后语了。而弃这个字是一个古字来的，左手边是一个食字旁，右手边是大气的那个气。那在我们广东话里面就用作是喂那些牲畜的意思。跪地弃猪乸，看钱份上，你今天 get 到没有？

0: 结这个仓。
1: 二手玫瑰呢啲咧就搞烂嘅，同钱相关嘅粤语俗语咪就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啦，借钱咧又怕老婆闹。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改呢啲粤语歌词啊，唱到咧通街都系。

0: 但系大大下之后咧，你又会发觉，望翻转头得啖笑都几开心。讲起同钱相关嘅话咧 ，Steven 就话我就会谂到大花洒咯。平时咧我都系咁闹我个仔大花洒系嘛 ？OK， 钱同埋呢个水都好有相关嘅，所以好多关于一啲钱嘅粤语俗语咧，都系同水有关。譬如话借钱咧就度水咁啊，度啲水嚟啦咁样。唔知道你仲有冇一啲乜嘢其他嘅粤语俗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1: 越听越啱听。
2: 嗨，我系洋葱。前嗰排咧，有个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讲啊，佢话退咗休之后去老年大学做义工好开心，因为佢得到咗好多嘅掌声，好多嘅快乐。嗰一刻，佢觉得非常之有价值。但系当佢静低落嚟谂嘅时候，佢又觉得，咦，我系咪好似俾人揾咗笨呢？因为我做咗免费劳工。我同佢讲，其实呢两件事本嚟就唔冲突啊。世界点解一定要所有人都系围住你转，所有嘅好处都系俾晒你嘅呢？你需要充实你嘅退休生活，获得精神快乐，佢俾咗呢个空间你。而老年大学亦的而且确需要人手做下课件，拍下视频，你又唔系好辛苦，咁一家便宜两家着，唔好咩？如果系按照呢位听众嘅逻辑，咁全世界嘅老细咧都系只有衰嘅嗰一面嘅，佢哋只会剥削我哋嘅。但系问心嗰句啊，出粮嘅时候你又唔睇，所以如果份粮同工作内容喺你心目当中嘅天平稍为都叫做对称下嘅话，唉，偶尔嘅辛酸呻下咪算数咯。唔好内耗，唔好有咁多烦恼。如果份工真系好烦嘅话，不如听下子华说。然后同自己讲翻声，我好鍾意翻工啊！唉，咪算咯，加油啦，打工人，嚟听古巨基。

Abby 话咧，洋葱你做乜鬼咁大声讲埋晒啲违心嘅说话？一查实我好中意翻工呢件事咧，都两睇嘅。你话如果翻工咧，净系做下今夜情为证啊，做下越讲越掂啊，咁我都系几中意翻工，几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即系喺尤其系有一啲人咧话翻俾我听话，咦，通过你嘅节目当中咧学到好多嘢，同埋多咗两分嘅思考，有咗啲嘅安全感啊、价值感啊之后嘅话，我自己嘅价值感都会上嚟嘅，所以都唔完全系违心嘅说话啦。跟住春和景明咧就话讲起钱呢一样嘢咧，搭水同埋泼水算唔算啊？当然算啦。微信用户仲话有呢个洗脚唔抹脚，洗脚唔抹脚我唔明啊，仲有109700呢句系咩意思我就唔好明啊。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先都唔先下咁算唔算啊？当然算啦。不过我又问翻你转头，你又知唔知下先都唔先下嘅先系点解啊？你写系冇错啊，系的而且确系神仙嘅呢个仙。咁但系呢个仙又系点解呢？写啊，跟住阿余云飞话咧，多谢洋葱哥哥卖大包。咁既然你都话到我系呢个龙千万啦。咁龙千万上到嚟啊，梗系要买一大包啦！希望大家喺跟住落嚟嘅一啲兑换明信片啊，或者兑换其他礼物当中咧，都可以盘满钵满咁啊嘛！听紧嘅越讲越掂，如果有关于钱银方面嘅一啲粤语俗语嘅话咧，都欢迎你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同我倾倾讲讲噶。咁最近咧，我亦都会喺佛山家当中大放水，无论系越讲越掂啊，定系话今夜情为证。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1蚊一隻雞，
7: 人民一隻雞，
6: 1蚊一隻龜，
7: 人民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散鬼。

0: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粤语里面形容一个人乱使钱或者好识使钱，通常呢就叫佢做大花洒。花洒经常见啦，就是用来淋花或者是冲凉的那个莲蓬头，因为出水的窿比较多，出水快，所以用水睇起身会比较多。水字在粤语里面亦有钱的意思，所以出水就有洗钱的意思了。一般的花洒出水量就已经很大了，而大花洒出水量就自然更加之多了。所以广东话就用大花洒来形容那些能够洗钱乱咁洗钱的人了。除此之外，对于乱洗钱的人，粤语还有一个叫法叫做洗脚不抹脚，意思就是你洗完那对脚之后不抹脚，那些水就会揈到周围都是。对于水为财的广东人来讲，哇，好难接受这种行为咯。大花洒洗脚唔抹脚，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一个粤语歇后语，乾隆皇契仔周日清。周日清呢个名咧，听起身好似系某个特定嘅日子或者人物系嘛？其实呢，佢就唔系指星期日，而系一日之内洗晒所有嘅钱财，形容一个人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啊。这个歇后语嘅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清末小说《万年青》当中。书里面描绘咗周日清呢个角色，一阵话佢系乾隆帝喺民间嘅契仔，更有传言话佢系乾隆帝嘅私生子。无论身份如何，周日清在故事里面总是挥金如土，生活好奢侈。部分的影视作品譬如说《乾隆下江南》当中都塑造了类似的角色的。所以粤语里面就有这一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了，来形容那些生活好奢侈不懂得节约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今日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之下，毫无积蓄的概念，能够有多少钱就使多少钱，一日之内将所有的财富冚唪唥耗尽晒。这一种的生活方式看起身几逍遥自在啊，实则暗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啊。所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今日你学识这句歇后语未啊？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屘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话冇用嗰啲嘢就叫做湿柴。呢一句诗咧，亦都系印证咗历史噶。由湿柴呢一个词咧，仲引申出其他一啲粤语表述噶，譬如话湿湿碎。湿湿碎咧就是、由湿柴同埋代表零钱嘅碎银结合而成嘅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系不值一提，而家被用嚟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系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是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没有，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仙都唔仙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仙都唔仙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这个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0: 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 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3: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2: 散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

0: 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傍晚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九四六路况，
9: 一齐嚟更新一下路况同天气嘅情况。先嚟睇天气啊，目前顺德高明南海九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近期降雨频繁，需要警惕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次生地质灾害。再嚟睇翻路况，市区缓慢嘅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兰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中山方向，以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温馨提示你，雨天行车应适当减速增加车距，在隧道、陡坡、弯道、施工路段要提前减速，并按指示标志的要求安全行驶。欢迎你登录佛山嘉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高年份。
1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地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仍然有中度大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另外收到禅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时已经是升级为橙色的了。在过去的一个钟头，禅城区南庄镇已经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预计未来3小时强降雨持续。佛山市气象台在今晚的6:55的时候，将禅城区南庄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张茶街道、祖庙街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禅城区气象局亦都提醒翻你，要注意道路积水，尽量绕开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立交桥。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6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去拜见王爷，王爷见他应对得体，有胆量会讲嘢，好鍾意佢。讲讲下，王爷忽然问起秦琼嘅祖辈系做乜嘢嘅。秦琼就话：
8: 禀王爷，我祖辈都系做官嘅。
7: 哦，喺边度做官啊？
8: 我祖父同我父亲都喺南陈做官。
7: 啊，
8: 你祖父叫做乜嘢名？官居何爵？我祖父官居太宰，名旭，字东明。
7: 哎呦，咁灵转又官居何爵？
8: 我父亲名仪，字鼎臣，官居马鸣关总镇。
7: 哎呦，啊，咁我再问你，灵堂仲健在啊嘛？
8: 家母而家屋企嚟，
7: 啊，身体好啊嘛？
8: 托王爷鸿福，家母身体操安。
7: 啊，秦琼，我问你，你哋屋企仲有乜嘢亲戚啊？
8: 秦琼一听，咦，乜问埋亲戚啊？喂，啊，禀王爷，我屋企只有一门亲戚，
7: 边一门呢？
8: 我有个姑妈，我姑丈姓罗，名魏，字燕超，只因当年杨林伐陈，打到马鸣关。我父亲不幸阵亡，母亲带我跌到去山东避难，一直都唔知道我呢位姑丈同姑母流落何方。前几年我去山西

0: 办事喺造甲林误伤人命，发配幽州北平府。原来北平王就系我姑丈大人，佢将我带到二堂见姑妈，咁先至认翻啫。呢个王爷听到呢处，一味捽啊捽紧只眼，佢问啦：俊卿，你再谂谂，你哋屋企仲有咩亲戚添啊？回禀王爷，冇啦。唔会冇嘅，谂下，你再好好地谂真下。王爷，我好好谂都谂唔出喇，你再仔细啲谂下。秦琼个心话：你叫我谂啊，咁我谂嚟谂去，谂去谂嚟。哎呀，王爷，我谂起嚟啦，我细个嗰阵，我母亲同我讲过，话我外祖父亦喺南陈做官，官居寿春关总镇，叫做宁禄臣。佢老人家冇男丁，只有两个女，长女就系卑职嘅家母，仲有一个姨妈，就系而家唔知流落边处啦。啊，秦琼。我再问你，你嗰个姨丈姓甚名谁？你母亲有冇同你讲过啊？讲过。呢、这个时候两边啲中军旗牌官一睇，咦？乜我哋王爷讲讲下，眼都红晒，跌跌达达流起眼泪嚟咯。秦琼系耷低头回答王爷嘅问话，所以佢睇唔见王爷流眼泪。咁佢话啦。我呢个姨丈亦喺南陈做官，佢姓幽名瑞，字梦龙啊。旁边有人出声啦，佢话：喂，秦琼，你讲嘅就系我哋王爷嘅官位啊。呢、这个时候，呢位王爷点都忍唔住啦。哎呀，秦琼啊，我嘅好儿生啊！秦琼一听，哎呀，乜今日咁啱我认翻我姨丈大人啊？佢连忙拜咗几拜，姨丈大人，好儿生，好儿丈，好儿生，姨丈，两个人真系悲喜交加。幽瑞话啦：，好儿生，起身起身，人嚟啊，看座。即刻有人搬张椅过嚟，咁秦琼坐落啦。幽瑞呢？就将呢咁多年嚟秦琼屋企嘅境况一一二二都问清楚，咁秦琼当然系详详细细咁回答明白啦。秦琼讲完自己屋企嘅事，就问啦：我姨妈身体好啊嘛？好，好，哎，想当初，唉，你祖父同父亲过世之时，你姨妈一谂起你屋企嘅事嚟就喊。呢几年咁先至慢慢将件事放低啫，系啦，你去长安送完寿礼，就一定要嚟我署探下我，探你嘅亲姨妈啊！系，到咗长安，我一定要同你两位老人家叩头请安。咁两个又倾咗一阵，咁啊秦琼告辞。佢翻到南屋，啲弟兄们就问啦：喂，二哥，咁撞咗咩嘢板啊？咁耐先翻嚟嘅，咩事啊？秦琼就将认翻姨丈嘅事情讲俾大家听，哇！大家高兴咯，个个都恭喜秦琼，邓佢欢喜。咁食完饭，倾咗阵偈咧，就大家瞓觉，直到第二朝早好晏先至起身。咁啊，秦琼问个伙计话：王爷起身未啊？伙计就话：佢老人家天蒙蒙光就起驾，临走之时呢，仲同你留低20两银，挤咗喺账房同你结账啦。咁祝福呢，你去长安就务必去佢王府见下佢。秦琼话：好，知道啦，唔该。咁秦琼去账房结咗账，20两银当然有多啦，剩咗嗰啲秦琼冇要啦，俾晒伙计做打赏。哈哈，嗰班伙计讲咗几十声多谢，跟住呢又叫咗10名流罗入嚟，担起寿礼，备好马匹，挂上兵器，就起程去潼关。呢一日过咗潼关，天气突然间转冷，大雪纷飞。秦琼见到啲流罗担住珠宝古碗行走艰难，于是呢就揾个虚镇喺间客店住落。到咗第二日，啲雪仲唔停，秦琼就谂啦。 好在呢处已经离开长安冇几远，住多几日，等到天晴，条路好先至行啦。齐彪就话：喂，二哥，咁啦，横掂得闲，我哋就骑上马，带多几樽好酒，上山揾个艇仔饮酒，赏下雪景都几妥当噃。秦琼就话啦：唉，我唔去。齐彪又问黄伯当同谢英登：喂，你哋两位去唔去啊？黄伯当就话啦：哎呀，喺房间抱住个炭炉，我仲冷啊，我唔去。齐彪话：你哋都唔去啊？我同李炮两个去。秦琼话：哎，你哋去还去啊，要规规矩矩，千祈唔好惹事生非啊。李炮话：唔会嘅。嗱，齐大哥，我哋走啦。讲住两个人就备好马匹，带咗几樽酒就行出店门，骑上马。出到镇口一睇，哇，系一片白茫茫。佢哋两个一直都向住西北行，咁啊迎面有座山。到咗山脚，喺条三叉路口，佢哋顺住西北嘅山坡行上去，行到半山腰一睇，咦，乜前边隐隐约约见到一埲红墙，转过去一睇，啊，原来系一座庙啊！咁呢两个大字都唔识得罗嘅。唔知道咩庙，齐彪就话啦：兄弟，我哋叫开庙门，喺庙里边饮酒都唔错噃。李炮话：系噃，实过瘾嘅啫，一于咁话啦。两个人就落咗马，将马绑喺树上边，行到庙门，揸住个门环，啪啪啪猛咁拍。和尚，和尚，开门啦、啊！嗌咗半日冇人应，李炮就话：嘿。八成是座空庙啦，踢开门入去啦嘛。於是就对住庙门咣一脚，冰棒一声踢了一道庙门。两个人入去一睇，见到钟楼鼓楼，好阔落嘅院子。到咗大殿啦，推开殿门，见到当中供奉嘅是三世佛。两个人行出间殿，顺住东边条夹道就行去后边。到咗第二进院子一睇，哦，东边有道角门，入到去一睇，哦，原来又系一层正殿。上咗台阶，推开个两扇屏风门，咦得声，齐彪担高头一睇就话啦：哎呀，喂，秦二哥，你走咗嚟呢处啊？叫你饮酒吓，你又唔嚟，咪走咗嚟呢处扮神仙啊？李炮就对住齐彪条颈，啪一巴搭过去。齐彪就揞住条颈，顶转头话：喂，你打我做咩啊？仲唔抵打你？呢、这个系神像，你点解话系秦二哥啊？你擘大双眼睇下，睇下系咪秦二哥啊？李炮一睇，只见当中受金仙嘅神位里边，有个站立住嘅塑像，八尺几高，淡金面口，虎背圆腰，庄严威武。头戴平顶卷蝉笠，身穿一件蓝布衫，一左一右仲有两个孩童的塑像。左边呢个孩童牵一匹黄骠马，右边嗰个孩童捧着一对瓦面金装简。前边神台呢就摆住三盘果品，仲点住香烛添。睇个样呢是日日都有人喺处装香的。李炮一睇就话啦：哈，是噃，真系似秦二哥噃，我先来打错你添。齐彪就话啦：，啊，边个同秦二哥塑咗个像摆喺度拜呢？吓、啊，你话佢唔系，唔会唔系秦二哥？你睇啊啦，就系睇呢对简啫，就知道实系佢啦。咁唔系，好古怪噃。两个人正喺度莫名其妙谂嚟谂去，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跟住呢听见有人喺外面大声咁喝啦：嘿，你哋两个小子太过野蛮，你哋叫门唔开就踢烂到门係嘛，你哋边说嚟嘅？李炮齐彪回头一睇，只见行入嚟嗰个人身穿紫色长袍，面如枯粉，眉清目秀，係一位少年公子，后面呢仲跟住七八个小和尚。齐彪就话啦：边个叫你唔开门啊？唔开门我梗系踢啦！嗰班小和尚就话啦：师哥，佢踢烂呢道门仲唔讲道理、啊？嗰、那个少年公子话啦：
1: 佢唔讲道理。

0: 好易化为啫。佢讲完，将长袍个三角拿起嚟，喺腰个处扎好，入高三袖，入一入手话：你呢两个野人过嚟，今日你少爷要管教下你哋。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又到咗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跟上，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你讲我听。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歌词里有一句话说，曾经亲吻时希望一生年少，现在拥抱时希望瞬间变老。对唱情歌里有很多经典，你喜欢的那首会不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说爱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羞涩的事情，所以音乐有的时候就像是某种密码。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有多少次想对爱的人说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又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在很多想念的夜晚就会把这首歌发给对方。有一首歌帮你说了一句话，真是这首歌的功德无量。很少有的，王力宏在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当中用了闽南语来演唱，跟他对唱的是 Selena。 据说王力宏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第一个合作的人就是 Selena， 样子和声音都甜美像块糖。后来发生了很多事，人们才发现他并不只是像糖那样简单的甜。

说到对唱情歌，还有一首歌叫做《屋顶》，这首歌最原初的合作者是吴宗宪跟温岚，不过好多人记住了周杰伦跟侯佩岑合唱版本，那时候空气都是甜的，但即便如此也转眼成作。所以爱情这件事，大明星跟普通人都一样是要面对。和转瞬即逝的爱情相比，音乐里的回忆反而留得更久。不过也看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留言，比如有人说小时候还有屋顶，现在呢就只剩天台了。当然还有位叫做李草乙的朋友说，夏天去了周董的演唱会，我想所有去过他演唱会的人都会对这首歌熟悉而且很震撼，因为三万人男女分声部的大合唱，那句在屋顶唱着你的歌的时候，我身边的男生特别温柔地看着我，我们也在这首歌的时候决定在一起，然后一起旅行，一起恋爱。谢谢周董在得到自己幸福的时候也送给了我最爱的人。既然有约，寻找音乐和我们的每一种连接，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音乐给我们，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想跟你听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曲，有好多都定格了某些标志性的关系，它不只是演唱者的历史，唯独你不可取代。郑秀文、徐沾曾经在演唱会上有合作，歌迷们听的时候眼睛都红了，不只是对音乐本身的感动。1989年，郑秀文在参加华星唱片的新秀比赛得奖之后，加盟唱片公司，和徐沾相识，据说两人一见如故。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不断传出结婚传闻，但也不断传出分分合合。到如今，爱依旧在延续。我想，每一个理由，在他们唱过的歌里，或许都有答案。

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凡婚礼的场合、欢乐的场合，我们都会听到一首歌叫做《小酒窝》。当年设定这首歌本来是林俊杰一个人来独唱，事实上也真的有他一个人独唱的版本。不过当公司同事听到小样的时候，就发现这么纯爱的情歌一个人唱实在是太孤单了，表示应该找一个可爱的女生一起来合唱，所以追着的大酒窝就碰上了阿萨的小梨窝，这两个脸庞上都有标志性酒窝和梨窝的人一起制造了这首歌的纯爱。

广岛之恋至今是 KTV 里面的点唱热门曲。我想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 KTV 之所以在孤单排行榜上面位置比较靠前，是因为其实无论人多人

很少。我们进 KTV 的时候都还是希望有些歌可以大家一起唱，毕竟想当歌手和麦霸的人还是很有限。这首歌也更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如果音乐本身也有年龄感，刚才的小酒窝是年轻的，这一首是成熟的，大概因为其中背景的沉甸甸。这个创作据说来自一个凄美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演员在广岛邂逅了一个男子，他向他讲述二战中自己最初的爱恋以及死去的爱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在他的家乡内维尔，人们反对他们的爱情，并且暗杀了德国军官。当爱人在他的怀里变冷的时候，内维尔解放了，女演员却疯了。张洪亮提炼出《广岛之恋》。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3: 在家人有约，
1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生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往往你最心动的时候呢，都是在你没有太准备好的时候，所以有一点动心，那个时刻才格外珍贵。有一首歌你一定熟悉，叫做《有一点动心》。看这个歌名，你也发现那很克制，是动心了，但真的只有一点点。我记得在这首歌的评论当中，大概是人们习惯了在音乐的共鸣里面找一些线索，所以竟然看到有人留言说，2016年9月23号晚上19:50，从武汉飞往深圳的航班 CZ3664 48A 座位的乘客，你把我的东西带走了，我想找回来，希望你能看到。不知道这个署名叫做不完整先生的人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 48A？但我想你听出来了，对方带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动心时刻的那一颗心吧。

陌上千之说，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扫过去，他总能够知道我想要哪一个，但每次他都只说那是巧合。分手很久之后，在同学聚会上再度碰上，买刨冰的时候呢，我正在看样品，刚要点却又被他选中了。我一直追问他，到底他是怎么知道我想要哪一个的，他就只是笑。吃完饭在 KTV 唱歌，在嘈杂中他坐在对面发短信说，我只是能认出你喜欢某样东西的那个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了好几年。如果要评选动人情话的话，这一句回答应该算上。

1994年4月，一张名叫《校园民谣一》的盒带发行，从此呢，内地的校园民谣有了自己的名字。当年的制作人黄小茂曾经在文案中写，这盘专辑中的歌都是曾经是校园里的人跟已经走出校园的人自己写的，每一首歌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纪念。我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年轻的和已经不年轻的人们，生命无常，而年轻美丽，它生于年轻的生命以及那些年轻的心灵当中，它是我的，希望它也是你的。佳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曲，这一首来自老狼和王俊，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事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听了这么多经典的情歌，有一首歌大概也不会错过，就是《滚滚红尘》。同时作为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应运而生。当年三毛编剧，林青霞、秦汉搭档主演，这一段以张爱玲和胡兰成为故事原型的电影，很多人念念不忘。我记得罗大佑的这首《滚滚红尘》是在主人公战争离乱、渡轮分别时刻响起，那一刻再合适不过。若干年之后重温影片，或在茫茫人世，这首叫做《滚滚红尘》的主题曲始终映照了每个人心里的滚滚红尘。

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王菲跟陈奕迅虽然是同一个经纪人，不过他们的首度合作是发生在2011年李亚鹏、徐静蕾联袂主演的那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将爱》这部电影拍了很多很多种，十年之后的场景。

景，其实是为十年前那部热门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做了某种猜想。它并非简单的由爱情到婚姻的猜想，我想它也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的猜想。人们是认识的越久，越彼此理解更加深爱吗？还是相看两厌，疲累不堪？到底是运气决定，比如遇见始终淘气的人，还是不断增加相处的智慧才更重要？多少人的爱情在生活的瞬息万变里不断起伏，有些消失了，有些还在心里，有些依然痛，有些只是淡淡的回忆。不过这首歌到了王菲那儿，她只说音调怎么那么高，唱起来挺费劲儿的。

电影《时空恋旅人》当中有一句台词，对你的爱会持续多久，只要你头顶的星星依旧闪烁。这是个好电影，它讲了一个男人具有穿越能力的故事。爸爸跟21岁的 Tim 说，家族的男人都有时光旅行的超能力，你可以回到过去。于是他半信半疑地试了一下，他回到了夏天，在那里他试图改变和暗恋对象的关系，却发现人怎么穿越时空都不能让不爱你的人爱上你。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小悲剧？事实上认清现实总是残酷的，不过这残酷也许能帮助你更理性更迅速地做出决定。如果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想穿越回哪一个时代改变和谁的关系呢？你确定穿越回去重来一次，你想要改变的那件事真的能被改变吗？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重温经典对唱情歌里的每一种可能。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天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日韩国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

0: 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0: 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

0: 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8: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8: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哎，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元，一提10袋再送你1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8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3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元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元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元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3到6岁之间同小朋友点样去有效沟通吓？讲到呢个有效咧，大家会知道哦，沟通肯定同语言有关，但其实沟通咧仲有同非语言有关。咩为之非语言呢？导演同我哋解释一下先。
7: 睇到好多研究都会讲，语言嘅内容其实占好少嘅比例
6: 啊，即嘴巴里边讲嘅。
7: 但系咧就系语调啦、动作啦、肢体语言咧，其实系占大部分嘅一种沟通。所以点解话沟通嘅时候一定系？面对面有时候沟通个成果会好啲啦，特别是对于呢个3到6岁嘅小朋友嚟讲，你嘅表情、你嘅动作比你讲乜嘢更有说服力。我哋讲呢种就叫做非语言嘅信号，你传递俾你，有时候真系比语言更有力量。唔系点解会无声胜有声？所以呢个咧就可以俾家长3个建议咯。第一个咧就系话我哋个物理高度，个物理高度我哋适当去调整一下。你谂下我哋一个成人同小朋友本来的身高差
6: 都好大，
7: 已经好大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要俯视望他的话，你那种压抑感是不是很强？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尽量蹲下来踎低，踎低和他谈话，视线平视，是不是对视和他去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有安全感，还有这个 平等的一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觸覺，在溝通的时候拍一下他，小朋友嘛，有时他不开心啊，或者是有时候有情绪的时候，拍拍他的，梳梳他的背脊，拖拖他的手，拉一拉，亦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从心理上边平静落嚟，安抚一下佢嘛。第三个就是眼神，眼神嘅关注，即系其实我哋平时对话，其实有好经常好沟通，都会系有一种眼神嘅对视噶嘛，沟通嘅时候个效果会好好。所以咧就提醒一句，唔好一边刷手机，虽然我哋工作好忙吓，唔好一边刷手机一边去处理工作咁样。呢种语言，因为经常我哋回微信都系噶嘛，而家有冇发现好多嗰种，即系话唔好喺呢个过程入边同小朋友嘅沟通嘅时候就咁样，一定要有一个眼神嘅对视，传递嘅就系一句你好重要，我会好重视，好重要你一样嘢，所以踎低蹲落嚟，我哋可以讲系一种姿势，但系更多嘅系一种态度。
6: 冇错，呢个都系我哋打开我哋嘅态度。去接纳小朋友，这个好紧要，即系可能有啲家长话：哎呀，我点样叫接受佢嘅情绪？我觉得你踎低落嚟嗰一刻，就已经系接受紧佢嘅情绪。
7: 冇错，佢会觉得你系尊重佢，唔系一种压迫感，唔系高高在上嘅，系咁样一种状态。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曾主任呢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呢有位深的听众呢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颗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咁呢？
11: 对于多隻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很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跟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10: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医生呢都不会优先推荐这两种方法呢？他们存在什么潜在的缺点呢？
1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这两种传统的方法呢各有明显的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它最大的问题呢是舒适度和功能性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30%-40%，会影响到吃饭和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0: 听你这么说，

0: 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 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0: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0: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咁主要有两个位置嘅，一段系佛山大道江湾立交第三层往大沥方向，咁仲有另外一段咧就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我系大田。
7: 有何小妹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彭
8: 哥。早上好。
4: 今天继续下雨。
8: 今天。从目前来看，还是有今天还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天气，然后未来两天还是降雨比较明显，从五日开始降雨逐步减弱，然后今天的温度呢，大概是会到31度左右高温。
4: 今天下雨的时点大概什么时候？
8: 还是考虑午后的，主要是考虑午后时段。
4: 嗯，好的，谢谢。
7: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瑞管城际广州段开工，佛山在天湾区融成黄金通道。
4: 海外顶尖学府博士、博士后在佛山开展实地考察、政策解读以及产材对接的洽谈活动。
7: 世界级医用敷料巨头落子南海。
4: 央行会议明确下半年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7: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数黑除恶专项斗争。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9: 早知佛山，
4: 佛瑞管城际广州段启动建设，这个项目全长44.2公里，采用全地下铺设，设计时速160公里，布设有10座核心站点，建成之后会衔接佛山段的东平、文华公园、叠教、奇茶等站点。相较于普通地铁，佛瑞管城际速度更快，跨城通达性更强。业内话，佛瑞管城际和新开通的瑞深城际新段有望形成湾区的轨道互补，其中瑞深城际解决了佛山市民快速通达广深空港的出行套点，而佛瑞管城际就打通佛山对接广州核心商圈、科创资源以及和东莞制造产业带的核心通道。
7: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昨日到访南海，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及泛家居龙头企业代表座谈，实地走访南商出海综合服务基地和歌纳卫浴、新豪轩门窗和蒙娜丽莎等企业。香港新华集团和佛山南海出海同佛山南商出海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携手推动中越智能家居建材展贸中心落地越南胡志明市。展贸中心入驻通道面向佛山全域泛家居企业开放，覆盖门窗、卫浴、陶瓷、智能电器全赛道。 龙头企业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都可以共享胡志明实体展厅同本地稳定工程渠道。下一步，南海区工商联南商出海平台将联合新华集团加快展贸中心展厅规划、入驻企业的筛选，以及是本土化运营团队搭建等筹备工作，组织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赴越南对接。
4: 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会在8月5号开幕，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上市龙头等300多家顶尖的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相关企业会齐聚佛山。会上会重点推介佛山的营商环境，展示佛山电力装备应用场景，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大会仲将规划三条考察线路，组织政企客商走进重点园区骨干企业，沉浸式考察佛山的产业生态，对接投资意向，敲定合作项目。产业平衡对接会会聚焦海外的市场机遇，产业协同模式开展。

0: 深度座谈，推动供需精准匹配。
1: 2026年佛山国际商事大讲堂8月6号将走进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聚焦中东欧、中亚、东盟三大潜力市场，为企业带来从宏观战略到落地实操的出海全攻略。活动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教授，结合全球经贸新格局以及区域跨境合作新趋势，拆解佛山本土特色产业出海的政策红利、区位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
0: 过去的周末，佛山举办2026年海外学子归国行的广佛站活动，定向邀请大约60名海外顶尖学府的博士、博士后在佛山实地考察、政策解读以及产才对接洽谈。海外学子调研走访了中方安始、桂华实验室、富卡机器人、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龙头企业科研平台以及高校，近距离感受佛山强劲的产业实力、优良的创业生态。主办方期待带动更多全球高精尖青年人才走进佛山扎根湾区干事创业。
1: 禅城区和大储能生态创新联合体达成战略合作，一批产业项目签署进驻。其中果夏科技将在禅城区投资建设研发制造基地，聚焦储能变流器、光储一体化设备以及系统集成等核心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同步配套建设中试以及检测线，以保障量产效能。基地预计明年元旦前实现投产。大储能生态创新联合体由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力院、果夏科技等单位共同牵头组建，聚焦储能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生态体系。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体将在禅城区规划建设不低于 2000P 的自算中心，形成区域级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为大模型训练、行业智能化应用和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高性能的算力支撑。
0: 在南海西潮的潮汕制造科技园通过联合竣工验收，三只松鼠华南区域总部会入住。潮汕制造科技园就规划建设有8栋建筑，包括有零食工厂、生产厂房以及是仓储空间，适配坚果深加工、零食分装、冷链仓储等食品的生产需求。
1: 中联金先进装备部件制造基地在南海九江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揭牌，四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涵盖钢材深加工、机械传动部件制造以及智能产线配套等装备制造的关键环节。中联金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华南新能源材料供应链板块已经在今年5月投产。这次投产的装备部件制造板块将打造先进精密工业轴制造基地，为新能源汽车、压缩机、电梯、船舶轮机等下游产业提供关键零部件支撑。
0: 德国科德堡集团和南海本土企业优特医疗签约，落址全球的医用敷料研发生产基地。优特医疗深耕高端医用敷料领域16年，在祖孙炎、鹤聚糖等纤维类的敷料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产品80%是远销海外。而科德堡是德国的家族企业，业务遍布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强项在于聚氨酯泡棉的敷料和优特的纤维类的敷料形成了技术互补。
1: 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消息，今年上半年佛山市顺德区外贸进出口总值125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占同期佛山市外贸总值的48.5%，稳居佛山五区之首。欧盟、中国香港和东盟是前三大贸易伙伴，机电产品出口占主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起增长。
0: 佛山市勇军优享平台正式上线，依托银联商务成熟的数字化权益管理体系，构建在线上加线下全场景服务网络。上线的勇军地图功能能够精准地标注到有餐饮、医疗、通讯、旅游等全品类勇军商户、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的优抚对象，打开平台都可以一键导航领取专属的优惠券，支付的时候通过绑定优待证或者银行卡的云闪付以及手机 Pay 或者是刷卡挥卡都可以自动核销到优惠。 叠加银联同银行补贴之后，

0: 更加有门减折扣以及系专属价呢啲多重惊喜。平台系由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邮政佛山分公司及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联合打造。
1: 佛山正开展大排档暑期促消费活动，即日开始到8月31号，依托大排档美食流量、串联餐饮、观光、住宿等业态，拓建文旅消费闭环，为佛山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首批佛山大排档推荐名录揭晓，电子大排档寻味地图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在餐饮门店或者旅游景区免费领取纸质版名录同地图，亦都可以进入快乐江湖小程序，点击烟火大排档板块，一键导航直达门店。
0: 2026华盖游戏暑期活动昨晚在顺德大良的华盖路步行街举行，以街头快闪的形式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活动结合骑楼建筑、顺德传统文化等多种元素，以流行音乐、舞蹈等多元表演形式丰富华盖里步行街的业态，使到城市和旅游、旅游和文化、文化和建筑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大良作为中心城区的首位度以及是城市的魅力。8月22号和8月29号每晚7:30到9:00，华盖游戏都会在大良的华盖路步行街继续上演。
1: 暑假开始之后，佛山市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人次接近5000人。在展厅，市民追寻文物踪迹，在展厅之外，文创空间人气同样火热，连续多个周末文创空间单日销售额破10000元。下面请听报道。
2: 在佛山市博物馆文创空间，冰箱贴、陶瓷摆件、毛绒公仔琳琅满目，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边打卡套式印章，一边精心挑选心仪好物。小朋友更加是对文创贴纸盲盒爱不释手。
3: 在佛山这边是这好像就是说佛山文化里面就有这种吧，看着这个挺好看的，我也想着自己我留一个，然后另一个送我同事。
4: 看完之后咁入去行下逛下，咁啲文创嘅产品都几好啊，咁环境都几唔错，好有地方嘅特色，咁都系我哋一个佛山市花嘅代表啊嘛，白兰花特饮啊嘛，清清淡淡，咁但系嘅话几夏天几清爽。
2: 自从暑期开启，文创空间里面人流旺盛，内部陈列260多款文创产品，其中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配套上身40多款文创，承载佛山城市起源记忆的佛山石榜系列4款文创火爆上架，盖章打卡揀手信已经成为行佛山市博物馆的标配动作。佛山市博物馆文创空间负责人刘哲介绍，文创空间暑期同步推出惠民活动，消费满50元赠送咖啡一罐，任意选择3件文创产品享受95折优惠。
4: 文创空间作为博物馆的最后一站，我们也推出了许多极具岭南特色的文创产品，餐饮方面也推出了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玉兰花的茶饮和茉莉花的冰激凌。我们希望借助展览加文创的模式，让文化价值自然转化，探索佛山文博文旅的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此外，游客还可以登录我们佛区游，领取我们的佛区卡，获取更多的资讯。
2: 以上是记者钟家鲁、黄锦成的报道。
0: 广告之后继续从946出发。
5: 吹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八月又到了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六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以霞将带队上线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一医院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早知佛山。
0: 继续回来节目。暑期就是游泳的旺季， 咁啊，点样个泳池先算系达标？救生员要点样配置？嗱，佛山游泳场所做得点样呢？咁啊，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咧去调查过程，听报道。
2: 有佛山家长直言，佢哋喺揀游泳场所嘅时候，会先考察安全配置同救生员在岗嘅情况，自己亦都会留意住小朋友，唔会完全交俾救生员。
10: 有安全的救生员，比如说标准的游泳赛道，这些都是值得考察的地方啊。合格的救生员，那你就必须那个全神贯注啊，专注于你的工作啊，那你看着整个游泳场所啊，那这是必须的，对不对？那他肯定不能玩手机啊。
11: 我有看到人家有没有玩手机嘛，这是他的工作，他这个状态应该是全身一心投入的嘛。我父母才是他第一责任人，对他的安全肯定是首先要首当其冲的去保护的。比如说我去户外啊，或者去哪个游乐场啊，那不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人的嘛，对不对？所以父母才会说去首先去盯着他，然后在旁边守着他，这样子的。
2: 依据国家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以及广东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游泳场馆必须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才可以营业。在安全保障方面，游泳池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下的，应该至少设置两个救生观察台。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上的，应该按照面积每增加250平方米增设一个救生观察台。游泳池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应该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三人。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上的，应该按照面积每增加250平方米增加一个人。儿童池必须独立配备救生员，不能够同成人池共用观察岗位。救生员上岗都有要求，救生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获得救生员职业资格证才可以担任。正规的泳池在招聘救生员的时候，亦都会明确要求应聘者持有救生员资格证。同时，游泳池应该没有视线盲区，救生浮标、救生圈、救生杆、救生板等器材应该摆放在明显的位置。应该建立健全安全救护、安全管理、安全检查等各项管理制度，并且悬挂在明显的位置。未按规定配备救生员或者设施不达标，由体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0元到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但是针对救生员的职责要求，现有条文规定是对游泳者的安全进行有效的观察和防护，对溺水者进行呼救，并在医务人员到来之前现场急救。至于累积的准则和失职判定标准，国家层面现在缺少统一的细化的操作规范。小强热线栏目记者揀了限聚热的时候和晚高峰，随机走访禅城、南海、顺德八家游泳场所，包括小区泳池、公共游泳馆、水上乐园以及游泳培训场馆。其中多家游泳场所人员在岗，设施齐全，公示明确，救生观察台对向错位设置，实现全场无视角盲区，每座观察台上都有救生员在岗。以顺德陈村游泳馆为例，场馆是25×21米的半标准泳池，面积525平方米，在泳池边的5个不同位置都有观察台和救生员，还有一名机动救生员在这里走动。在儿童区、浅水区都另外配备了救生员，和成人池分开，符合游泳场所国家标准。在陈村另一个小区游泳场，不规则的泳池目测大约200平方米，安排了4个救生员。下午时分太阳猛烈，救生员依然坚守在观察台上，其中一个人还特意提醒记者要戴泳帽才可以落水，可谓相当准则。六重水上乐园安全主管杨先生介绍，他们按面积配备救生员的基础上，还会依据游客量增加人手。
3: 每个池子、每个场地的话，设施的话都有固定的岗位、固定的救生员，但是你要也要根据当天的客流量来合理那个调节。如果游客量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增加那个人手。根据那个日游客流量的话，就1500人次左右去安排的。现在目前的话，像儿童区这边的话，我们匹配一个机动人员，还要匹配一个巡逻岗。负责救生员啊，看一下有没有在状态啊，也要观察一下池子里面设施
12: 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安全隐患啊。我们的救生员上班时间都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在岗位上的话也是不允许说随意的撤岗，没有说我今天

0: 天我要去上个洗手间，或者我肚子痛或者怎么样，遇到特殊的话必须要上报给主管或者领班，有人力过来支援了，替代你了，在顶你这个岗位了，你才能离开。
1: 不过都有部分游泳场所的安全情况未如人意，陈村的专域健身游泳会所傍晚时分，露天泳池里面有八个小朋友在玩水，但是泳池旁边只是有一名救生员，却是在度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记者换了几个角度来影这名救生员低头的姿势依旧不变。在救生员身边都有家长同样低头看手机。期间有教练给小朋友发浮板，这名救生员始终未抬头观察水面。基于安全考虑，记者随后找到这个会所的负责人反映情况。他承认存在管理疏忽，将会采取整顿措施。
2: 那我们承认我们的一个管理疏忽，那我们这边会整顿，上班是绝对是不能玩手机的，我们也会实时的去抽查。我们这个泳池一般250平以下就是三个救生员，这里是210平，我要去跟这个泳池的管理人员去核实当天具体是什么情况，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
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3: 区域要闻，
4: 第一个区方面的消息，南海购房电子消费券正接受线上申领，今年下半年购买南海区新建商品住宅的市民，完成合同备案以及契税缴纳之后，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消费券。消费券包括购房合同金额分档次发放，最高满减额度达到1600元。所领取的电子消费券可以在参与活动的商家实体店线下消费，覆盖汽车、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商超百货、餐饮等多个品类。
5: 第二十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寻日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截至7月28号，这届佛山西甲的三大赛场已经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达到24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超过4600万元。
4: 顺德公布第二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筹备方案，聚力打造大湾区草根足球加人民经济城市发展样板。赛事将在11月28号开播，十镇街十主场49场正赛，赛制升级，消费联盟扩容，全民参与通道拓阔。根据竞赛规则，镇街领导班子串举两位成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保安、保洁等群体都可以报名参赛。
5: 从而家到8月23号，南海梦里水乡的百花园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晚上8点会上演无人机的光影飞行秀。无人机表演选取醒狮、龙舟等经典的本土文化符号，融合南海诗意水乡文脉、优质田园生态风光和前沿现代低空科技，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夜空演艺内容。
4: 一汽大众全新纯电中型 SUV IDR-T6 启动全国盲订，这款新车由佛山一汽大众工厂生产，首次搭载 CEA 电子电器架构，采用了4纳米车规级芯片，配合 15.6 英寸中控屏，交互系统支持9种方言以及英文对话，并且融入端云一体 AI 架构，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盲订权益99元，订金可以膨胀为2000元购车抵扣款。大众及一汽集团老用户增购换购，仲可以额外享受5000元嘅专项补贴。
6: 早知佛山，
5: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有力展现广东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将为15时期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提供示范引领。
4: 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发文，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明确各地对树葬等不保留骨灰和土葬区遗体深埋、不留坟头等生态安葬，按规定给予适当奖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大奖补力度。城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政府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经营性公墓骨灰堂是实施生态安葬，不收取费用。
5: 工信部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的绿色根基。 那规划提到，到2030年，产业结构同用能结构会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的竞争优势巩固提升。
4: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即是3C 认证管理，8月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内火内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次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5: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几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就开启预约了，今日可以预约到10月1号的车票。
4: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令到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以及是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的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5: 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次，拓宽了使用的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5: 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群众可以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4: 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者将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这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到10到11个月。
5: 这次内容先到这里了，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不断升级的地铁服务，请来佛山地铁集团以及佛铁投资发展公司同大家围绕住暑期嘅暑运保障啦、便民服务升级以及三号线贯通效应同 TOD 开发等话题咧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7: 早上八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0: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9: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0: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9: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1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2: 开车那时慢一点啊，
13: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12: 出门在外注意安全，
13: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12: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3: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4: 卡动作快。